0: 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市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可以啊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
8: 这里是。
6: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3: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4: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3: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5: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3: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7: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3: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唱。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我是小峰。
1: 早上好，我是春晓。
0: 我们是
1: 春风组合，春风相伴，一路平安。
0: 哎呦，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啊！现在越来越熟悉了，越来越喜欢这个名字了，就听起来就非常的悦耳。
1: 是的，咱俩合起来也越来越通畅了，顺畅了。
0: 对对对，默契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透过我们的这个制高点来看啊，哎，道上的车还行哈、啊，不是特别的多啊。来看看我们这个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上面的一个信息啊，目前的光华路上美景英伦郡的门口，哎呀，车挺多啊，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的红色拥堵。
1: 是的，
0: 都在等这个中心街这个交通岗这个灯啊，这个车挺多啊，目前呢我感觉得等个两个灯三个灯呢、啊、
1: 是的，大家要有点耐心了。
0: 是的，
1: 等灯的时候可以听听广播跟我们互动一波啊。
0: 对，再把目光聚焦到这个经常愿意车比较多的地方吧，就南湖公园的附近啊。但是今天还可以啊，路况表现啊。
1: 是的，
0: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挺畅通的啊。然后呢现在呢在，哎呀，这地方车挺多呀，还是南湖天宇鸿府的这块啊，这个之前街上就是
1: 从南从西向东的这个方向
0: 啊，对，
1: 有一段黄色的缓行，
0: 很长一段啊。然后呢，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稍微忍一小会儿，因为这块修路啊，大家都知道了。然后还有就是市府路上，由南向东方向也是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啊。然后呢，金融山大街和市府路交汇口的这个交通岗呢，也是一样，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的红色的拥堵，车挺多，就是一左右，哎，车真多啊，天宇鸿府这块儿都。
1: 是的，大家通过的时候可能要有点耐心了。另外呢，从攀爬路蓝郡小区门口这块看到啊，这块车辆也是有点多的，有点拥挤，大家通过的时候可能要有点耐心，如果可以绕行的话也可以规划一下其他的路线了。
0: 是的，来，再把目光聚焦到西边啊，西边这个是平安路上边和东海大街交汇口这块，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黄色的缓行啊，车挺多，故意上班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啊，等一小会儿基本上都能过得去。今天呢整个的主干路像咱们金融山大街呀，还有博

0: 海大街啊，都是全线畅通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太大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挺不错啊。
1: 包括站前区西兴大街，全都有超市门口这块啊，也是比较畅通的。还有咱们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至高点监控显示呢，也是非常畅通的。
0: 是的，把目光呢再聚焦到我们的东边啊，就是欢欣店市场的一左一右啊，可能逛早市的朋友比较多。这个周边的，你像这个泰和北街呀、都是很长一段的黄色的缓行，车挺多，但是问题不大，没有产生堵点啊，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出行。
1: 是的。
0: 这一时段的路况表现还是可以的，大家在路上呢也可以实时的向我们反馈一些这个路况的信息，因为你们是我们的路上的小眼睛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边看到的还是有限的，对吧？
1: 对，
0: 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1: 互动话题呢，就是如果遇到假期了，你打算做些什么呢？是出去旅旅游啊，出去走一走啊，还是在家里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打扫一下卫生，或者是看一部电影，或者是收藏了很久的书籍拿出来读一下，或者是只是躺在沙发上追追剧呀，喝杯奶茶呀，都是可以的。
0: 是的，然后呢，盖州六七八发来消息啊，每天都这个点儿，昨天是8:10，今天8:11。
1: 看来他这个
0: 准时
1: 啊，对，他是比较规律的、
0: 上班点啊。然后发来早上好三个字儿啊，感谢你早上好。然后汪先生发来消息了，说一上车就听到信息快报结束了，证明今天要迟到了。
1: 今天啊，这个每天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每个环节是出现在什么时间点、这一上车信息快报这四个字说出来，我们就知道是一个老听众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王先生，别心烦啊，别路上开车别着急。然后呢，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广播，没关系啊，一份甜甜蜜蜜的雪糕礼盒送到你的手中啦。
1: 嗯，送上我们的这个甜蜜啊。
0: 虽然迟到了，没关系啊，这个咱们给你准备的这个德华的价值50元的雪糕礼盒已经发送到你的微信回执里边了，注意查收啊，截止时间是这个月末啊。
1: 是的，看到程先生发来消息啊，说我是机关幼儿园张冲文，今天我爸送我上学啊，开心。
0: 早上好，
1: 爸爸昨天啊互动中了一份德华大礼包，今天给我取，特别期待。哎呦，昨天中奖了。
0: 是啊，我看到回执了。
1: 是的，今天呢就能吃到咱们甜甜的雪糕啦。
0: 哎，对吧，咱们也期待一波啊，然后呢收获到我们的这个祝福啊，或者是这个奖品的伙伴呢，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和我们互动啊。我们看的不是说谁拿走了我们的礼盒，而是说咱们今天互动的内容，你发的这个消息有没有打动我们啊。我们这个人呢也是比较随心所欲的啊，有可能就是觉得哎呀，你就发三个字早上好，我就看着得劲儿，我也可能给你发一下，就没有啥底线咱几个。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和我们进行一波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互动呢，互动的话题就是马上到周末了，或者是假期来临的时候，大家呢会选择干些什么事儿？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来一次咱说做就做的这样的行动呢？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持续互动一下，或者和我们简单的问个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大家在路上有的时候呢也不方便和我们进行互动，哪怕扣个一发个小笑脸，我们也知道了您在听节目。
1: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互动功能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在直播间里跟我们互动都是可以的。
0: A 哥说哎呀，这个周末了想看一本书，看啥书啊，
1: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0: 分享一下吗？沉浮
1: 在岁月的人。另外我看到李先生说啊，想去看沈腾的那部电影，叫做你好龙餐馆。
0: 这电影挺火的。
1: 是啊，我最近我也看了，感觉拍得特别棒，中间有一段都给我看哭了
0: 啊。
1: 本来进去的时候以为是个喜剧，但是因为跟反战题材结合在一起嘛，当时看完了之后，特别是孩子有一段这个挣扎的这个内心戏的时候，我就看得非常的入迷，
0: 感同身受。
1: 是的，真的拍得非常好，
0: 走心啊。因为之前呢这个沈腾宣传这个新片的时候呢，当时我还想哎呀，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喜剧来了。
1: 对，
0: 但是呢好像很多人走进电影院之后呢，回馈的都是非常感人，非常的走心。虽然这电影我没看过，但是呢实话实说，等着什么时候上这个各个视频平台的时候我再看吧。
1: 你要求一波性价比是不是？但是
0: 主要是最近没有时间，实话实说，不是说咱我不支持这个沈腾的电影啊，确实这段时间。

0: 我有点忙，真的太忙了。
1: 对，大家呢可以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在这周末啊去看一下，如果是时间上不允许的也可以等各大平台上线的时候去关注一下，真的是有泪点、哦、有笑点的一部好剧啊。
0: 是的，王先生发来回消息了，说哎呀收到回执了，你在听节目，证明还在路上呢，还没到单位呢。
1: 是呢，
0: 能不能迟到啊？今天呢？然后说感谢交通文艺广播，感谢主持人，心里暖暖的。嗯，我们也暖暖的。
1: 对，送出了礼物，送出了祝福，我们心里边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0: 是的，哎呀，杨丫发来消息了，刚才小峰不是说吗？就是你可以就哪怕发一个表情，你扣个一，我们也知道您在听节目。然后他马上就发了一个小笑脸儿，哦，好暖心呐、啊。嗯，
1: 及时的互动啊。
0: 是的。
1: 我们也收到了
0: 啊，对，橘子也发来消息了，也是一个
1: 小笑脸，
0: 小笑脸儿、哎嗯，真好。
1: 看到慕寒发来消息啊，周末了，给生病的婆婆做一顿营养餐，哎呦，太孝顺了、啊，
0: 真好。好了，那个慕寒，你可以收回执了。
1: 嗯，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小礼品，
0: 我们的一份小心意了、啊、
1: 是的，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大礼包，给自己吃点，如果婆婆身体允许的话啊，也可以来上这么一小根儿。
0: 这儿媳妇真好。
1: 是的、哎、那是我们一百发取招这样的媳妇儿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哎呀，老朋友，哎呀，坦荡荡来啦、啊！早上好啊，春风。今天早上，哎，忙的这个脚打后脑勺的，饭还没吃，忙点好啊，对不对？谁还怕不忙呢、嗯、
1: 生活要有期待，要有事儿做啊，
0: 是
1: 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嗯，然后呢，也有一条路况信息啊，是做我自己发来的。哎呀，走的是早上这个奥林早市这条道，
1: 嗯，有点多，
0: 有点堵、嗯、啊。是的，我看到了道上车挺多的啊，这边我们也收到了，会第一时间回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的。
1: 是的，小晨晨发来消息啦、嗯、说主持人早上好，打卡，
0: 哎，打卡
1: 收到您的打卡了啊，
0: 嗯，很开心啊，
1: 早上好呀。
0: 嗯，我发现啊，其实今天早上呢有好多小朋友跟我们来互动了。
1: 是的，
0: 嗯，
1: 有时间听广播了是不是？
0: 我特别好奇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我们互动的呢？是因为你看啊，早上的时候很多这个小朋友现在都放假在家了啊，对吧？在家的话他也不在车上，是家里边有那个叫收音机是吗？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抖音呢，还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1: 都有可能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收听渠道是非常多的、嗯、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告诉我们一下，您是在什么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的呢？
0: 是的，
1: 同时我在抖音直播间啊看到了简念留言了，
0: 嗯，
1: 春风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抖音，
0: 哎呀，
1: 哎呦，这太好了啊！这画面呢，还有咱们的声音都能同时收到啊！
0: 嗯，真好。秀兰也来了，说春风早上好。
1: 嗯，早上好啦。
0: 嗯，然后那个杨丫发来消息了，
1: 发了一张咱们、嗯、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所有主持人的一个大合影啊。
0: 哎、他说孩子发的，哦、孩子特别喜欢光叔。哦，是的，我们也非常喜欢光哥。交给我保管。哎，那个对，虽然突然就是通过这个杨丫的一个就是回执啊，我突然想起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跟我说，就是哎，我的声线，小峰的声线和这个光哥的声线好像挺相似的。
1: 是吗？
0: 啊、哦、就是好多朋友他说，我明明知道是小峰在上节目，但是怎么能听起来有点像光哥在上节目。
1: 哎，有的时候在脑海里联动了是不是、啊、
0: 对，所以说杨丫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啊，您现在听的声音呢是小峰叔叔的。
1: 哦、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因为光哥和萌姐呢，然后也再次和各位分享一下吧，因为确实是啊，这个光哥和萌姐呢在这个咱们早高峰的听友的心中呢确实是哎太根深蒂固了，
1: 对，好多年了、
0: 对，就是非常喜欢他们俩的声音，也非常熟悉和习惯了早间的时光呢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因为工作的调整、嗯、大家呢没办法，现在呢由春晓和小峰临时在上这个节目啊，所以说大家呢也是慢慢的喜欢我们俩吧。哎，真是啊，秀兰发来一条 发了一张照片
1: 啊，是收音机的照片啊。
0: 真是啊，在家里边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上班的期间呢，就是打开收音机想听听路况的信息，看看哪个地方堵一堵啊，
1: 嗯，
0: 哪个地方比较堵啊，然后可能选择绕行啊，也知道一些路况的一些实时信息，才会收听我们的节目。但修兰呢，是真爱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看到一个红色的收音机啊，而且发来了春风组合早上好。

0: 对？嗯，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下，我看看啊。来，城市清洁发来消息了，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呢周末，我把两个娃都带单位去了，
1: 嗯，让大娃看小娃，
0: 看小娃啊。刚在车上呢，看见孩子啊带了一大袋的东西。出门时候呢告诉我啊，他们
1: 告诉他们把书法本带着，一袋子吃的玩的，我在角落里刚能看见。
0: 哎呀，这两个宝贝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
1: 对，你带他俩去上单位啊，他你觉得是在上班，他们俩感觉像在郊游，是不是？
0: 有一点点的感觉，
1: 出游了啊，嗯，
0: 真棒啊。然后呢老王说了，你好主持人，失物招领是几点钟啊？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们。
1: 对，方便的话我可以在广播里帮您说一下，如果捡到的话可以联系您啊。
0: 没问题的。然后呢，哎呀，小晨晨说谢谢主持人。
1: 对，刚才说孩子爱吃德华的这一位啊，咱们也是给安排一个50元的
0: 雪糕礼盒，
1: 对，由德华冷饮提供的，
0: 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领取时间啊，因为截止时间呢是8月31号，就月底了，
1: 嗯，
0: 大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别错过了，错过之后这个就没办法了啊。
1: 是呢，
0: 啊，然后迪迪，哎呀，新朋友发来消息说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今天是我生日，
1: 生日快乐了，
0: 一直听951交通广播，周末打算带全家去大连玩一玩，
1: 哎呀，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行程啊。
0: 哎呀真好，迪迪啊，那个早上好，然后呢生日祝福呢也送给你，希望你在今天呢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希望呢从今天开始延续到以后的生活当中呢，也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迪迪怎么样？生日祝福收到了吗？祝你
1: 生日快乐！
0: 哎呀，好开心呐！嗯，
2: 我感觉每天啊，咱们看到这样的消息，咱俩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练了，是不是？
0: 轻车熟路了，现在
2: 是呢。看到生日的我小凤，马上打开了这个音乐啊，然后咱们就送上一波祝福，也是我们俩非常每天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也是一个小小的表示，来自于德华价值50元的雪糕礼盒，祝福你甜甜蜜蜜啊！
2: 是的，
0: 蛋糕咱俩没有，
2: 也是一样的甜蜜的。
0: 是的，我估计家人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啊，已经给你买好蛋糕了，对不对？嗯、
2: 是的。嗯，
0: 李永红发来消息了，说我用的是收音机，希望双休日也能够有畅通早高峰。哦，一定的啊。
2: 另外呢，我看到幸福一生考试顺利平安健康啊，这个网名的抖音用户
0: 啊，
2: 说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开车通勤，来回70公里。
0: 哎，
2: 所以我周末决定什么都不做，躺平。
0: 嗯，
2: 哎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的方法啊。
0: 好的，然后也借助一下我们的这个早上的一个节目啊，和各位分享一条失物招领的信息，来自于老王不帅。他说半个月之前，哎呀挺长了，在红林小学附近啊丢了一把路虎的车钥匙，然后呢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啊，可以联系一下电话13940755552，有酬谢。电话再次重复一下，13940755552。
2: 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这位车主啊，
0: 对，或者留心一下，因为时间挺长了啊。
2: 另外呢，在抖音直播间看到琉璃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啊，是大石桥市的，离我们这边有点远啊，但是我们也会反映一下这个给交警部门啊。
0: 是的。我们的听友也送来了祝福啊，一份生日快乐啊，也是祝福迪迪啊，在生日的这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2: 嗯，修兰送出的生日祝福、啊。
0: 对对对，咱现在是隔空送祝福了，现在。好了，那个鹏程万里也发来消息了，他说：“嗯，春风组合不一样的风，以后就会经常听到你们的声音啦。”哎呀，
2: 哎呀，
0: 开心呐，
2: 开心呐，我们被记住了，是不是啊？
0: 迪迪发来消息了，说
2: 非常感谢收到春风的祝

0: 幸福啊，真开心，之前也不知道怎么互动，今天就试着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就互动上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我们也收到你们的信息了，还有很多在路上听收音机的朋友呢，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啊，直接打字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了。如果实在是不方便啊，因为咱们在开车嘛，对吧，扣个一啊，发个小笑脸啥的，哎，我们都能收到你的这份问候信息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互动功能啊，可以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点个关注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而且呢这一时间段我也看到了咱们的珍珠姐姐在直播间里，抖音直播间里打卡了啊，是盖州的珍珠姐姐，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嗯，
1: 哎，每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能够守候着各位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一件事啊。早上呢我感觉有力气了，这一天我有劲儿了，
0: 是呢，
1: 头不昏，头不晕，眼不花了，就开心了。就目前来说的话，现在这个点儿呢，我们透过城市的制高点的实时监控来看的话，车还可以，不是那么多啊。
0: 对。
1: 然后呢，但是呢，要稍后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了啊。我们也是正在直播呢，大家也别走开，然后呢，也可以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来看到清风发来消息啊，说早上好，一直在出差，现在回来了，又能听到早高峰了，还是营口家乡好啊，月是故乡。
0: 嗯，
1: 真棒啊，
0: 也那个恭喜你回归啊。好的，接下来呢将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会更加精彩，大家不要走开，也可以在广告的时候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了、
1: 哎、啊，小忍一会儿啊，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城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苏宁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急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春晓。
0: 哎呀，还记得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吗？哎呀，明天是周末了啊，然后我们想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哎，突然有假期或者周末的时候，你会选择做些什么事呢？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还是咱们来一个说做就做的这样的一个实干型的？像举例，我这周我要看一本书啊，我要学一项新的技能。啊，我要丰盈一下自己，充盈一下自己。所以说方式有很多种，大伙一般都会选择干些什么事儿呢？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一口交抖音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一波啊。来吧，先看一看我们的路况信息到底是怎么样啊。因为我们从这个实时监控的制高点来看的话，道上的车不是特别的多，因为今天早上来说的话，整个主干路的畅通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啊。透过我们的这个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啊，目前杜昌街和东升路交汇口这条道车挺多的。从我看看啊，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的红色的拥堵啊，这个还挺少见的啊。
1: 是的
0: 啊，这条道今天车挺多，
1: 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0: 然后再看一下美景英伦郡啊，这个门口就是光华路上，无论是由南向北方向，右北向南方向，车都挺多的，也出现了很长一段的黄色的缓行。
1: 是的
0: 然后再把目光聚焦到盼盼路上，盼盼路这个和三线渤海大街交汇口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怡园小区门口呗。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黄色的缓行等灯的状态，但是问题都不大，基本上两个灯一个灯都能过得去。
1: 是的而且看到啊，站前区渤海大街聚合城制高点监控显示，这块车流量有点大，但是没有拥堵，大家通过的时候可以放慢车速。
0: 是的，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市府路和金京山大街的交汇口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天宇鸿福小区的西边，这边现在呢道路情况还不错，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黄色的缓行，问题不大啊。再把目光聚焦到体育馆路，也就是中心医院的东门口这个位置，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的黄色缓行，但是问题也都不大，没有拥堵的这个路段。好了，来吧，把目光聚焦到哪呢？万达华府的西门门口。
1: 哎呦，这块确实有点堵了啊。
0: 我要收回刚才那句话啊，今天道车挺多啊，因为之前呢前两天呢这块路况表现不错，但今天呢体育馆路门口，就是万达华府的西门门口这块呢，现在出现了很长一段的红色的拥堵，车挺多的啊。但是渤海大街呀，像这市府路啊，还有这种体育场南街，就万达这一左右都是挺畅通的，就这条道挺堵的啊，
1: 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0: 好了，目前的主干路的道路畅通情况的话还是挺不错的，大伙儿呢也放心的出行。然后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持续和各位展开了，就是突然有假期或者周末的时候，大家会选择干些什么事儿？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还是来一个说做就做的一个干一件事儿呢？大伙儿呢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波，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
1: 看到抖音直播间啊，有这个依依小朋友发来消息啦，说早上好，今天我非常高兴啊。我今天打算出去游乐园疯玩一天，9月1号上小学了。
0: 对的，然后看一条路况信息啊，无处不在发来的消息啊，也提醒各位行驶在市府路税务局门口的车辆啊，这个我们知道，因为道路这个修路嘛，然后呢可能通行的道路比较少，然后也提醒大家不要抢行啊，你别着急呀，对不对啊？你变道的时候注点意啊。
1: 是的，小汪先生发来消息啊，说刚到单位换成抖音互动了。不管是什么方式的互动啊，我们都欢迎的，
0: 很开心
1: 看到了
0: 啊。然后呢我们的悲伤烟火发来消息啊，说哎呀，春风组合早上好，如果有假期呢，他就想去钓鱼，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啥也不干，就钓一天鱼。钓多少无所谓，主要是享受钓鱼这种放松快乐的心情，还发了几张照片呢。
1: 是的，有渔具啊，还有咱们的美食，是不是啊？
0: 这个是啊，这给鱼吃的美食
1: 啊，一些这个鱼的这个诱饵，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然后也准备给自己放一天假啊，来自于悲伤烟火发来的，也是第一次和我们互动啊，真的很开心。
1: 是的，幸福医生发来消息啊，说今天早上的35公里已经跑完了，我现在要去上班了，春风组合也要好好加油哟。
0: 是的，然后有点饿了也发来消息啊，说放假肯定是先睡7天
1: 啊，没少睡呀、
0: 你这多缺觉啊，你这
1: 啊，然后再好好吃几顿
0: 先来一顿
1: 金刚山，
0: 再来一顿
1: 国际涮肉。哎
0: 呀，这烤的涮的全安排了是吧？
1: 是呢
0: 啊，然后身体满足了，再玩一次，再出去玩一趟，啊、上哪呢？上锦州夜市，就临河夜市呗，是不是？再逛一圈，然后在笔架山再溜达溜达，消耗完体力，玩再睡七天是吗？
1: 哎呀，消耗完体力，应该就要上班了啊！
0: 哎呀，真好真好啊！然后陈峰也发来一条反馈消息说：“春风组合早上好。”每天早上听951的广播都习惯了，我是通过抖音平台收听的啊。今天就周末了，要打算看一下妈妈。上次得到了德华大礼包，然后妈妈呢一直夸说好吃，也谢谢德华，也谢谢春风组合。
1: 好的，我们也收到了您的回馈啊，恭喜恭喜啦！
0: 哎，好开心呢啊！对嘛，你收获到我们的奖品，回馈一下，反馈一下，好不好吃呀？满不满意啊？对不对？
1: 是的，看到奇迹发来消息了。
0: 哎，
1: 主持人早上好，每天上班路上时间8:30到9:00，所以啊只能听到后半段，今天终于混上了副驾驶，可以打卡了。
0: 哎呀，
1: 70后的我真心希望春晓和小峰组合啊越来越好，也很喜欢我们，加油哟。
0: 我也非常喜欢你这条留言
1: 啊，
0: 一条来自于我们精心准备的，来自于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礼盒，刚才差点说漏嘴了，说90，那剩40，小峰就得补了，50元的啊，50元的。然后，子文今天打卡了。看看今天什么菜系。
1: 早啊老铁，周五一早起来呀，必须安排了一个红烧排骨。
0: 哎呀，
1: 今天菜挺硬啊、
0: 哦、
1: 然后早餐就来了一个红烧排骨，然后还有西红柿炒蛋、馒头、面条，又煮了点玉米、
0: 哦、
1: 生活热辣滚烫，咱就说能不能收到一个951冰棒。这个主食挺丰盛啊。
0: 冰棒我们没有，我们有冰棍儿
1: 啊。
0: 那都这么说了，天天给我们发这么好看的照片，安排了。
1: 我看他这个主食每天都安排3个左右，这个对生活的餐标要求是非常之严格啊。
0: 啊，是的，哎呀，真棒啊！
1: 水果、啊、还有这个蛋白质、碳水全都齐全啊。
0: 膳食纤维啥都有了。
1: 是的。
0: 来，我们看看这个
1: 点先生。
0: 哎，点先生发来消息说什么？
1: 早上好，春风组合。周末前一天的早上，听你俩主持的广播，上班心情都变好了。
0: 嗯，
1: 之前互动话题总是主持人问我们，那么你们这一周准备干点什么呢？
0: 干点什么？
1: 问咱俩了
0: 啊、哦！我们俩呢，其实刚才都回馈分享完了，要干啥了
1: 啊？
0: 顾远云烟发来消息了，说：“哎呀，周末是生活赠予的温柔礼物，是忙碌一周最值得期待的休息时光。这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让我们暂时放下工作的疲惫，拥抱慵懒与自在。哎呀，真棒！
1: 写得太好了啊！”
0: 哎，周末干啥来着？这刚才咱俩说，
1: 刚才我说的是宅在家里呀、啊哦，追我落了好几集的电视剧。
0: 哦，我周末干活带娃。
1: 也挺忙碌
0: 啊。对，也没有啥放松的时候吧。他今天晚上也有工作。哎呀，
1: 这周没有出行计划是吗？
0: 没有，没有任何出行计划都没有，因为工作有工作呀。所以说，这周末，哎呀。但是也很开心，哎，生活很充实，对、
1: 嗯。
0: 然后山有水发来消息了，他说以前去互动啊，都是简单就用，简单打开就用，现在互动好几个栏目，哎呀，
1: 不知道选哪个好，应该再说明一下。
0: 这还选啥呀？一定要雨露均沾呢、啊，对不对？我们都需要您的一个精彩的互动，对不
1: 对？
0: 对，
1: 再详细的给您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在收听广播的同时呢，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
0: 嗯，
1: 然后搜索 YKFM951，打开之后就关注一下，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就收得到啊。
0: 哎、是的，心随女动发了一条消息啊，说，哎呀，
1: 你俩是我的偶像。
0: 子文也是
1: 啊，有钱有时间，
0: 也是我的偶像。
1: 对，每天早上都能做那么丰盛的早餐。
0: 那你从哪看出来有钱的呀？
1: 啊，因为可能早上就能吃上排骨，所以这个餐标在这块是不是啊？
0: 啊，也确实是啊，我也羡慕子文。
1: 嗯
0: 啊，然后盖州678发来一个反馈的消息，满意满意，好吃好吃啊！
1: 吃到咱们的雪糕了是吗？
0: 吃过吗？
1: 以前给发过，你忘了吗？
0: 啊。哎呀，咱的听友啊，就是很开心啊，就每天啊。 大家呢就回馈的一些消息呢，说实话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异常的珍贵啊。玉也是第一次发来消息啊，他说
1: 我是一个新疆人
0: 哦，
1: 生活在营口，一到周末呢心里总会生出别样的念想，既想念家乡
0: 戈壁沙滩的雄浑壮阔，想念大漠的长风，黄沙漫卷，辽阔无垠的天地，那是刻在记忆里的故土风光，也确实是啊，也是我们向往的。
1: 是的，
0: 同时身在海边，也十分喜欢咱们营口这片大海，向往海边走一走，还向往啥呀？你现在不就在营口吗？
1: 是呢，
0: 就晚上去西炮台走呗。
1: 对呀，对不对？溜达溜达。
0: 对呀，听涛声阵阵，感受海风拂面，一边是魂牵梦绕的大漠故土，一边是朝夕相伴的渤海海岸，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都藏在心里。虽说周末很难立刻回到遥远的家乡，但是望。

0: 眼前的大海也能够稍稍慰藉一份思乡之情。
1: 哎呦，写得太好了。
0: 作为身在营口的一位新疆人，工作在营口，扎根在营口，也非常的感谢你。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呢也没有什么能帮助您的，只能说一份甜甜蜜蜜送给你，希望在你思乡之情或有乡愁的时候呢，一份一根好吃的雪糕能够让你甜甜蜜蜜的，开开心心的，
1: 慰藉一二啊！
0: 是的。小峰发来消息说：“春风组合，早上好，闪亮登场。此刻营口到大石桥一路畅通，
1: 打卡成功了啊！
0: 打卡成功了，
1: 是的。而且之前他领到过这个德华大礼包，给我们反馈了
0: 啊，
1: 是不是好吃啊？
0: 不错啊。他是反问，德华大礼包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1: 这是换种方式再给小峰要奖品是吗？
0: 上难题了是吗？安排了啊。
1: 好的，小峰啊，给注意查收一下咱们的回执，拿着这个回执在8月31号之前去领取一下就可以啦。
0: 事事如意发来回馈了，说雪糕好吃啊，好好吃，周末带娃去盖州。
1: 哎呀。
0: 哎呀，
1: 也是一个不错的行程啊，也而且不远，是不是啊？
0: 是，所以说，哎，春晓是盖州人，
1: 对，盖州的
0: 啊，推荐个盖州好吃的
1: 啊，盖州烧烤是非常好吃的，
0: 盖州小串。哎，说到盖州啊，其实我们印象当中的盖州的特色美食，什么线边呐、过油肉啊，
1: 对，
0: 还有盖州的小串啊，
1: 是 啊。
0: 但是我发现盖州的红糖火勺特别好吃，
1: 哎、
0: 那地方我形容不出来在哪儿，因为我不是盖州人、但是我知道盖州那个红糖火勺，哎呀。
1: 可是
0: 我
1: 感觉不仅是你说的那一家，盖州的各个餐馆里边的红糖火勺都好吃啊。
0: 就别的餐馆里边也有红糖火勺啊？
1: 对呀、都有、我们点中餐的时候一般都会点上一份这样的主食，我觉得真的好好吃、从小吃到大的。
0: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你以为只有那一家有是吗？
0: 对对对
1: 啊，但其实不是的
0: 啊、真不错啊。这不又让我知道那什么了吗？啊，盖州六七八发来消息了，就开始那什么了啊，刨根问底儿，
1: 艾特我说这个春晓小学在哪儿读的呀？
0: 这是秘密，能告诉你吗？
1: 也可以说一下啊，是在盖州市的东市小学啊，但现在这个小学已经不在了啊。
0: 这回去尝一尝。
1: 是啊，这个事事如意发来消息说回去要尝尝雪糕啦。
0: 是要去盖州吗？他不周末要去盖县吗？
1: 啊，去尝那个红糖火勺是吗？
0: 还是去吃小串儿啊？子文说发来消息了，哎呀，那个春晓老乡，哎呀，子文也是盖州的朋友啊。
1: 哎呀，这一提不提不知道啊，一提都是老乡。
0: 是的，然后呢，他给我们说了啊。这个提供一个信息，就是小峰刚刚说那红糖火勺在哪儿？他说在盖州
1: 汉
0: 德
1: 广场
0: 和百货大楼中间那条街。
1: 哎呦，这个是特别地道的是吗？
0: 就那个就那个挺老大爷卖的那个红糖火勺，2块钱一个。那天我特意去买的。
1: 那这个地址我也得记一下啊。
0: 你也不知道啊？
1: 我吃过的，我感觉都挺好吃，但是这一家我一定要去特意买一下。我这周末我就回盖州，然后我买一下，我下一次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是啊，然后给小峰带两个啊。
1: 好嘞。
0: 事事如意说，这回要去尝尝那红糖火勺。没问题啊，这回地址也告诉你了，对不对？去找一找吧啊。然后张伟发来消息说。
1: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
1: 我都关注你们十多年了、工作的原因呢、一直在潜水，可以给我一份冷饮吗？十多年了，真的假的？咱俩
0: 才上一周节目啊。
1: 对呀，这个纯是要奖品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有这个嫌疑啊。
0: 小心思被戳破了。然后呢，我们的
1: 小诺
0: 啊、小诺发来消息啊，最近呢，哎呀，发这么多啊，这是都今天发的吗？
1: 是的。
0: 哎呀，我看看，
1: 一起帮姐姐周诺言一起打卡。姐姐马上上初中了，应该听不到951了。姐姐打卡951已经9年了。最近妈妈也是很忙，歇了一周的年假，搬家一周，干活到现在还没干完，没干完，一看就是小朋友的一个
0: 应该是
1: 一个口吻啊。
0: 哎呀，真棒啊，
1: 周丽。 坤打卡的，这个是叫周丽坤的朋友还给他姐姐打卡了一下。
0: 是的是的，那以后这个打卡的任务就传承到你的手里了呗，是不是啊？
1: 嗯，
0: 哦，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啊，小朋友。然后呢，我们的听雨发来消息，他说对于打工人来说啊，周末其实是很难得的，父母远在比较大的城市，
1: 铁岭
0: 宇宙的尽头，铁岭啊，只有在长假期呢，就放长假的时候呢，才能回去陪伴二老。
1: 是的，
0: 很是无奈，在别人休息的时间呢奔跑，是为了在未来能够更从容的欣赏属于自己的风景啊。应该是一位铁岭的朋友在营口工作，是吧？
1: 是的，说的太好了啊！
0: 对，
1: 点个赞，
0: 真好。周末也可以回铁岭啊，没多远呢。
1: 嗯，可能是路上有点折腾，再一个就是也不能每周都回去，是不是？路上的这个经济压力也是有点大的。
0: 对，通勤时间也比较长。
1: 是的、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突然放假啊，或者是突然有假期，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是说走就走呢，还是说做就做呢？互动话题很简单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持续和各位开通，大家呢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YKFM951和我们进行互动一波。然后我看看，哎呀，知道了，张伟特意还发了一条消息，几个截图证明一下自己关注的时间是2016年2月17号。
1: 哎呦，这真的是个老粉丝了，是不是？
0: 行，我替这么多的主持人谢谢您，也同时一份雪糕的回执发送到你的手机上了。
1: 是的，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大礼包。
0: 刚才跟你闹着玩呢。
1: 张伟这个名字，其实在上节目这几天，天天都能看到，也是一个老朋友了。因为我读过之前读过他的那个，
0: 可能是重名了
1: 啊，
0: 他真的是第一次和我们互动
1: 啊、哦嗯，
0: 因为咱们有聊天记录啊，
1: 关注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0: 是的，
1: 但是一直没互动，
0: 也希望张伟这位好朋友啊持续和我们互动一波，我们真的需要每一位好朋友啊能够和我们分享一些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或者路况信息啊，或者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需要各位的一份反馈啊、哦，很开心，
1: 哪怕只是一个打卡。只是一个早上好，
0: 就像我
1: 说的，只是一个笑脸，
0: 对，一个笑脸扣个一啥的，
1: 对呀，
0: 简简单单的
1: 啊、嗯，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0: 嗯，今天呢，我们也和各位分享了很多关于开心的事儿啊，也希望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早晨，提供大家一些元气满满的、开开心心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1: 是的，看到相遇随缘发来消息，春风组合早上好，
0: 哎，
1: 谢谢你们给提供的德华大礼包，收到了。就是一个字儿甜呀，
0: 别着急说甜，你领完之后吃到嘴里再说甜
1: 啊。
0: 来吧，这一时段呢我们看一下，现在时间来到了8:56，我看看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到底是怎么样的。目前来看的话，通过我们的百度地图的实时大数据来看，目前的城区主干道道路都挺畅通的，没有任何的拥堵的情况出现啊。
1: 嗯，
0: 可能有部分的路段呢可能会出现很短的黄色的缓行，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稍稍的啊，别着急啊，可以等那么一小会儿，估计最多就一个灯就能通过了啊，因为从城市的制高点来看的话，道上的车没有那么多了。
1: 是的、像这个站前区西兴大街全都有门口、车辆是比较少的，另外呢聚合城门口这块也是畅通的。
0: 嗯，
1: 还有咱们蓝郡小区这块啊，也是不错的一个路况。
0: 是的，
1: 汉语园门口车辆也不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啦。
0: 是的，哎呀，一位好朋友啊，婷小孙，哎呀，也是第一次互动是吗？因为之前好像没看到过你，说听到小峰的声音了，哎呀，还聊了美食，恍惚之间已经到周五了，还有。啥玩意儿？
1: 就是他原来呀，在周五中午的时候听你的广播，听这个玩转营口分享美食，然后他现在在早上听到这个你的声音聊美食，他就有点恍惚了，觉得已经到周五的中午了。
0: 哎呀，
1: 还有半天班就要放假了，
0: 是这个意思呀？没看明白啊！谢谢啊，谢谢婷小孙的一份支持，感谢啊！然后有点饿了，也发来消息了，说放假溜达旅游打卡，带上我车载的小冰箱。哎呀！这小配置挺全呢，
1: 是呢、还带上了咱们的德华冷饮啊、
0: 一路走一路吃，美滋滋，现在车和冰箱都有了，然后呢礼拜六拜一圈洗温泉啊，
1: 艾特我们呢， 就差德华冷饮了，真的美味，我以前吃过，哈哈。
0: 求我们呢？
1: 是呢，
0: 在这等着我俩呢。
1: 哎呀，今天送的有点多吧？
0: 实话实说，真的，今天有点超量了。
1: 嗯，
0: 那个这样得了，有点饿了，这个我应你。
1: 下期节目是吗？
0: 下次的我给你好。

0: 对，而且我看到之前已经领过一次了，是不是啊？
1: 好像是，我不知道，记不住了啊。
0: 嗯。
1: 但是呢，也谢谢那个有点饿了的这个分享。实话实说，今天有点超标了，那个再送那个不行了。
0: 小峰要自掏腰包了。
1: 那啊，对对对啊！
0: 看到张伟发来的消息啊，说感谢冷饮啊，
1: 也谢谢那个啊，我看看是谁来的，是那个有点饿了，把这名人让给你了。谢谢你啊，谢谢你们的一份精彩的互动啊。然后那个赏月发来消息啊，3-1。啊、哦，收到你的打卡了。
0: 是的，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祝您天天开心，有个好心情，度过周末美好的时光。
1: 哎呀，时间看看呢，现在来到了8:58，马上就59分了，时间过得好快呀。
0: 是啊，一早上忙忙碌碌的通勤时间过去啦，
2: 嗯，
0: 马上进入到本周最后一天的工作时间啦。
1: 是的，今天呢，其实我们的全部内容已经和各位分享完了，然后呢，还是那句话，美好的时光永远是这样短暂的，也谢谢赵某。多咱们951的粉丝早间的陪伴，真的是很开心。有好朋友分享了很长的一段啊、自己在周末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事儿，也有很多好朋友的分享了路况的信息，也有很多好朋友哪怕就扣个一发个笑脸，我们都收到了各位的问好，并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发来了打卡信息，我们都收到了，真的是很开心，能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在早间时间陪伴着我们。
0: 嗯，也期待大家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是的，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开通了留言功能，大家可以踊跃的去参与一下啦。
1: 雪糕已经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了，一定要注意查收了。看看时间，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0: 下期再见，拜拜。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9: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0: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

0: 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2到22度，白圈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同样是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6: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14: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
4: 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0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音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好的音乐世界当中享受幸福，享受温暖。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听见海的颜色》。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9:18，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如果大家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充满了悠扬旋律的音乐世界里感受到一份宁静。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无人知晓》。

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这首歌曲呢也是梁静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的抒情作品，同时也是8090一代听众的青春回忆。整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了2009年梁静茹发行的第10张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2009年中国台湾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当中的插曲。

951爱音乐在北京时间的9:51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我们有时会说音乐是，很多时候音乐是我们娓娓道来的故事，同时呢也是自我情绪的一个出口。但其实音乐永远都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最深层次的情感。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心情不错的歌曲。马上要请出的是歌手李荣浩，带来这一首《不将就》。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2到22度，坝一圈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和坝一圈都是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生活不是为了感动。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10:12，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包揽了全流程制作的经典的一首流行抒情的作品。他凭借对于成功之后回望青春遗憾的细腻的刻画，也成为了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国民金曲。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间是2018年，同时呢，是在他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二支主打单曲推出。

李荣浩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大多数都是他独立完成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完成了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等全部的台前幕后的工作。所以说呢，李荣浩也被外界称为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在这首作品的制作过程当中呢，李荣浩融合了流行音乐和抒情摇滚，搭配了大量的弦乐的编制，旋律呢非常的克制，但是却具有极强的叙事感，所以一经推出之后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那说起李荣浩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他更为熟悉的是李白，还有一首歌曲就是《模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根据听友的留言来欣赏这首李荣浩的经典作品。

刚刚我们听到的李荣浩的这一首《模特》呢，是李荣浩个人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的标志性的主打的作品。凭借独特的都市演绎内核，在融合了音乐的风格，成为了他在华语乐团非常出圈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13年，整首歌曲呢，表面是以橱窗里的模特为意象，实际上呢，隐喻了现代都市人被消费主义裹挟，困在了透明的橱窗里的生存的一个状态。其实李荣浩在打造这首音乐作品的时候，他并不是把它当作一首普通的情歌来演绎的，他想要传递的是他自己对于当下社会在音乐作品里面的一个态度，是对当代的都市人普遍存在生存困境的一种深度的思考。

在北京时间的10:2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继续享受音乐的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0: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0:28，那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今天的音乐世界能带给您一份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天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6: 奋进的5年专栏，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实干攻坚，产业发展硕果盈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民建市委会原主要负责同志、民建市委会、民盟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志工党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和民建市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发言。姚华明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位同志致以衷心感谢，向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始终与中共营口市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政治协商走深走实，参政议政成果务实管用，民主监督精准有力，服务发展卓有成效，团结奋进，凝心聚力，为营口振兴发展做出积极贡献。15/5时期，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要牢牢把握4个凝聚要求，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重任，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姚华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化政治交接中把牢政治方向，更续合作初心，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摆在首位，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巩固思想共识作为根本，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政治共识教育，引导广大成员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

0: 场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传承优良传统作为纽带，更续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接续传承，行稳致远。要围绕中心大局，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在参政议政上要坚持党委所需、群众所盼、党派所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营口十五五规划实施，提高建言质量，健全成果转化跟踪机制，把金点子变成推动发展的好项目，惠及群众的大实事。在民主监督上要突出重点，充分用好社情民意信息，改进监督方式，助推党委政府决策落地。在凝聚发展共识上，要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作为重点工作，擦亮社会服务品牌，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多谋发展之策，多行惠民之举。要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加强代表人士培养使用，锤炼过硬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良好形象。姚华明表示，中共营口市委将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作，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参加会议。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加速集聚，特色农业产业亮点频出，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向好，综合实力实现显著跃升，产业集聚效应的持续释放，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半导体芯片处理设备、离子注入设备、高端晶圆设备、光刻机设备等提供高精密零部件及一体化解决方案，产品技术水平位居国内前列。五年来，该公司投资 1.5 亿元在辽河经济开发区落地两个新建产业项目，企业纳税额从2022年的300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6716万元，员工规模由480人扩充到1050人，产能效益实现跨越式增长。记者韩雅竹。
2: 我身后是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集成电路装备柔性连接密封单元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面积约10254平方米，2025年10月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5月工程完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赋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1: 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孙鹏。
3: 我们这个项目啊，能够有效地提升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创新研发与制造水平，实现同类产品的进口替代。眼下我们正加紧推进加工车间、仓储库房等主体工程建设，后续将陆续引进数控车床、焊接设备、水切割等生产设备。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年新增营业收入5000万元，新增税收300到500万元，可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抢抓发展机遇，多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累计争取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补助资金7914万元，专项债资金2.6亿元，保障推动一大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随着总投资15亿元的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搬迁及工程车建设，3.5亿元的今天马二期汽车零部件，5亿元的辽宁智泽园，5亿元的大连武农辽河诺道产业园等项目的落户投产，园区工业底盘持续壮大，产业布局日益完善。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4: 我们重点扶持本土存量企业做大做强，比如我们打造的辽诺城企业家交流驿站，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经营上的难题。我们投资2.2亿元建成的智能制造产业园，让中小企业真正的实现了拎包入住。在特色农业方面， 我们锦豪农贸成为营口首家化证期货交割服务机构，广源食品获得辽宁首家智慧中央厨房和辽宁预制菜研发基地称号。可以说我们的工业和特色农业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经济总量实现新的突破。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8%，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6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65%，引进国内到位资金年均增长27.7%，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22.09%。园区先后获批省级专用车特色产业园、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025年成为我市唯一获批省商务发展资金100万元的省级开发区。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4: 这几年，我们成功晋升省级开发区，明晰三大主导产业，并通过链主招商、腾笼换鸟、产业园集聚、强化科技赋能等方式，落地很多重点项目，也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未来五年，我们将进一步坚持工业立区、产业强区、科技新区、绿色引领，力争实现规模能级、发展质量、创新动能、营商环境和绿色治理的五大跨越，努力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本台消息。为全面落实国家七部门及辽宁省关于农药兽药综合整治的部署要求，自2026年7月起至2027年3月，我市全面开展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本次整治重点聚焦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生产环节，生产企业或黑窝点非法生产禁限用农药、食品动物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农药中违规添加其他农药成分，兽药、饲料、人工吊饵、调水用品中添加违禁药物。二、经营环节，忽悠团、游商走贩兜售假劣农药兽药，化工企业向农户及农资经营者销售禁用农药原药、禁用药品等化工原料，经营门店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不建立销售台账，不执行处方药制度，销售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人工吊饵，隐秘流通、私下交易禁限用农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行为。三、网售环节，互联网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假劣农兽药，无资质或超范围线上销售，不具备线下经营场所和库房条件却上线经营，网络交易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和产品审核把关不严。四、使用环节，种植养殖中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将兽药用于种植、将农药用于养殖等跨领域违规用药，不遵守休药期或安全间隔期仍虚假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五、其他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农药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8-950，邮箱 zbfl2958950@163.com， 兽药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7-735，邮箱 yknyzhzfd@126.com。 接听时间为工作日8:30-11:30，13:00-17:00。通讯地址：营口市清华大街西30-2号，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收，邮编115000。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凭榜样立规约，双河村激活乡村文明内生力。
5: 近年来，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建设，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群众评议作用，以身边榜样引领风尚，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8月19日，双河村组织召开村级道德评议会，围绕村内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好人好事开展集中评议，对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进行现场表彰。一个个鲜活事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村民。

0: 新田。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全，
1: 本次道德评议会坚持实事求是、正向引导的原则，早在一个月前，我们就结合日常走访摸排，通过集体讨论、互评举荐，梳理发掘村里的各类先进事迹。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为村民树立一批看得见、学得到的身边道德榜样。
0: 道德评议会选树身边榜样，村规民约，筑牢制度约束，为进一步涵养文明乡风，近年来双河村还通过入户走访、集中座谈等方式定期更新完善村规民约，依靠制度刚性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东辉，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先进典型事迹宣传力度，以身边好人好事感染群众，带动群众持续发动广大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北乡村的文明底色。
3: 随着健康理念的深入，我市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各类特色运动项目深受市民喜爱，越来越多群众走进体育场馆，以运动强健体魄，乐享健康休闲新生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我市的一家运动场馆内，一场合球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合球又称合式篮球，最大的特点是男女同场竞技，强调团队合作。比赛中没有篮网和篮板，采用360度无死角投篮，同时不允许身体接触，不允许持球跑和运球，规则公平，富有趣味性。市民何薇薇：
4: 每个人都是队伍过去的一部分，奔跑、对抗、拼抢的过程里，我们打破了固有的印象，体会到了运动带来的勇气与力量。
3: 在我市一家户外轮滑训练基地，同样人气满满，不少运动爱好者脚踩轮滑鞋，身姿轻快矫健，在跑道上平稳滑行，感受轮滑运动带来的畅快。市民孙德库：
5: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伙一起玩，一起健康，一起高兴。
3: 轮滑是一项综合性有氧运动，长期坚持能够有效锻炼心肺功能，增强下肢肌肉力量，提升身体平衡能力与关节灵活性，入门门槛低，老少皆宜。市民赵英：
6: 这项运动它本身是一个室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多晒太阳，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尤其现在，我们每天都看着手机，对眼睛哈非常不利。那么我们在室外，看着蓝天、白云、绿树，对眼睛特别有好处。
3: 傍晚时分，我是一家室内足球运动场馆灯火通明。换上运动装备的市民自发组队分组对抗，传球、抢断、射门，动作一气呵成，奔跑跳跃的身影铺满整片绿茵场地。市民刘先生：
7: 工作积攒的压力、烦心琐事在场上跑一跑，踢两脚球全部都释放了。而且呢，足球是团队的运动，和球友配合传球并肩作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业余生活充实不少。我爱足球，足球使我快乐。
3: 市民李先生：
8: 长期踢球锻炼反应力和耐力，整个人精气神更足。现在我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到场边感受运动氛围，也带动全家养成爱好运动的好习惯，是性价比很高的休闲健身方式。
3: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丰富群众文体赛事供给，不断推出适配各年龄段的特色健身项目。从专业运动场馆到户外休闲场地，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全民健身已然成为滨城营口一道鲜活亮丽的城市风景线，持续为城市注入蓬勃向上的活力。
9: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9: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

0: 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五点一为各位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
1: 在荒草满天。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各位就分享五个超棒的人生心态。
1: 你想你打算，
0: 那第一个人生心态就是空杯心态，学会适时清零方能轻装上阵。想要接纳新的美好，先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空杯心态呢，意味着我们可以珍藏过去的努力成果，但要让心态从容归零，为新的可能性留出空间。就像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每一天其实它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我们愿意清空我们生活代表生活的这个杯子的时候，那生活才会为你再斟满新的滋味。不然你会发现我这个杯子一直都是沉甸甸的，都是满的，那它里面可能有着我的焦虑和不安。那只有把这种焦虑和不安我们把它倒出去，那我们的杯子才会有新的不同的饮品啊，不同的滋味，然后慢慢的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第一个超棒的人生心态呢，就是我们要把昨日的得失轻轻的安放，轻装上阵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所以第一个超棒心态，空杯心态，大家有记住吗？
1: 你

0: 那第一个空杯心态过后，和各位继续分享一超棒的人生心态。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人生心态，让你觉得生活由于有了这样的心态而变得更加的幸福，更加的从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和我们说一说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那第二个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挖井心态，持续深耕，相信长期主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做事的时候呢，总是会急于求成，努力几天看不到成果呢，便匆匆的就调转了方向，觉得哎，这个方向可能不太适合我，那我换一个研究的方向吧。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呢，就会在人生的土地上有一种到处挖坑的感觉，但是每一处呢又都是浅浅的挖掘，就像大家挺经常说的我浅挖一下，那浅挖可能就看不到甘泉了。所以我们刚刚说的第二个超绝的心态就是挖井心态，就是持续深耕，这个很重要。挖井心态呢，就是相信长期主义的力量，找到合适的方向之后呢，就沉下心来持续深耕，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成功需要的是持续向下挖掘的坚持，我们不能够说东挖一锹西刨一铲的，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的挖到属于我们人生当中的甘泉。所以我们要认准一个方向，持续的深耕，因为时间它是不会辜负这种长期主义者的。所以第二个超棒的心态就是挖井心态，持续深耕，相信长期主义。
1: 就没钱，有没有长大一点？
0: 那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还有什么样的好心态呢？第三个心态叫做破茧心态，接纳阵痛，把挫折化作蜕变。成长从来都不是轻松的过程，就像蛹的破茧一样，必然伴随着挣扎与阵痛。你会发现，无论是从小的时候啊，或者是人到了中年，甚至到了老年时期，可能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这种挫折、挣扎和阵痛。但是刚刚我们说破茧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我们要接纳阵痛，把挫折化为

蜕变。破茧的心态教会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失落，正是我们蜕变的过程。与其止步不前，那不如就主动求变，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好的心态呢？我们就不要去畏惧困境带给我们的失落，不要一遇阻碍就选择原地停留，敢于主动突破旧的自己，跨过重重阻碍之后，我们就会看见更辽阔的世界。

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这样，亲爱的你里面唱了一首歌，这个歌词里面就是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所以说呢，大家无论身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也都不要去着急，因为这种破茧心态就是告诉我们接纳阵痛，把挫折化为蜕变，我们就一定会看到更远更好的世界。

0: 么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超级棒的人生心态还有哪些。第四个呢，就是门槛心态。跨不过去的是坎儿，那跨过去的就是门。人生每往前走一程，都会遇到新的门槛儿，可能一份全新的工作，一次身份的转变，或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么面对未知的时候呢，每个人可能刚开始都会有一种胆怯呀，或者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能会有一点心灵上的焦虑，是不是？当我们跨过门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场景。迎接挑战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拓展生命的边界。所以说呢，刚刚我们也提了，那跨不过去的门槛呢，就成了人生当中的坎儿了。那跨得过去的呢，门槛就成了通往人生新境界的门了。所以如果当我们有这种门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直面挑战，勇敢前行。因为你要知道，那些曾经让我们心生畏惧的挑战呢，它一定会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垫脚石。所以第四个超级棒的人生心态就是门槛心态，告诉自己跨不过去的才是坎，那我跨过去了就是门了，那就是一个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在我们今天的9512爱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先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五个超级棒的人生心态，还有一个就是向日葵心态。无论是晴是雨，我心始终向阳，是一个多么好的心态啊。
1: 破旧的一切，
0: 自然界中向日葵总是朝着光的方向，而向日葵心态呢，这样一种选择呢，就是主动去寻找生活当中的光亮，聚焦在美好与希望上面。你会发现，哎，我们在路边可能看到的向日葵，它往往都是向阳而生的，就不会在背面，因为它喜欢阳光，它觉得有着阳光的滋养，我会生长得更好。那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一味的在那种让自己不太开心，有一点焦虑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这个角落里面反复的去折磨自己，内耗自己，就没有办法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向日葵心态就是我们不是盲目的乐观，不是说哎呀我这件事情呢我没做好，那我也要就是什么也不想，我就觉得我向日葵心态嘛，我就这样，我就开心就行，而是一种智慧。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我要出门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哎呀，我昨天没有好好的看天气预报，那或者我看了天气预报，那我就不出门了吗？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可以控制的是自己的心情，虽然控制不了是晴天还是雨天，那我们可以控制好自己的心情。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只要我们的内心有光，那日子总归是温暖明朗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向日葵心态呢，就是不让一时的得失来影响我们的情绪，不让小小的挫折来打击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的心若向阳的话，那人

生肯定处处都是阳光的，那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向阳，它肯定就不会有阳光照进来了，是不是？所以第五个超棒的人生心态就是向日葵心态，无论是晴是雨，我心始终向阳。

和大家复习一下五个超棒的人生心态都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空杯心态，学会适时清零，方能轻装上阵。有什么不开心的，咱们就从此刻把它忘记，想一想开心的事情，毕竟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能够让你开心的瞬间，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挖井心态，持续深耕，相信长期主义，不要三分钟热度。如果我们想好了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把它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来等待着我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破茧心态，接纳阵痛，把挫折化作蜕变。那如果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着挣扎与阵痛，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重重的阻碍之后，我们一定会看见更辽阔的世界。那第四个呢，就是门槛心态，跨不过去的是坎，跨过去的就是门。所以给自己一点信心，我们直面挑战，勇敢前行，相信我们一定能跨过去我们现在的门槛，会打开我们新世界的大门。那第五个就是向日葵心态，无论天气是晴是雨，无论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我们都有着始终向阳的这种心态，一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幸福，更加的美好。

刚刚和各位分享的五个超绝心态，很棒的心态，大家有没有记住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这样的心态来过我们的生活，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

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九五幺爱生活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和我们也可以说一说最近你发生了什么样的开心事儿，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倾诉一下。接下来呢，和各位分享的呢是最近有一段视频暖到了很多人，是什么样的一段视频呢？简单来和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在雨天的景德镇，一个小男孩呢在路边摊上停了下来，买下了一片树叶。身旁的父亲呢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说哎呀你这是乱花钱，快点走吧。他的父亲呢就是安静地站在一旁，等着孩子慢慢地挑选他购买的这片树叶。没错，你听的没错，就是树叶。他的举动呢并不是鼓励随意消费，而是尊重孩子那一刻的审美与情绪。事后呢，孩子说为什么来买这片树叶呢，是因为来到景德镇之后呢一直在下雨，那摊位上呢有一片树叶是唯一干燥的，所以在孩子的眼睛里，可能他买下的并不是一片树叶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晴天的景德镇。那今天和各位呢就这个故事就来聊一聊真正的富养孩子是做不扫兴的家长这件事儿。其实守护孩子感知美好的能力，就是给他们足够丰盈的精神底气。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哎呀，孩子到底是应该富养还是穷养呢？可能我们想的就是物质上了，其实精神上的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路边买这片树叶，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大人看来，可能他觉得这个是自然界的一个生物啊，我们把它收藏起来是否有意义呢？因为可能在路边我们也可能会看到随意飘落的树叶，那为什么我们要花钱去购买呢？那如果我们没有问孩子为什么，可能孩子就只是想购买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别买了，走吧，这个有什么用啊，可能我们就不会知道孩子是看到了这片干燥的树叶，想起一直在下雨，那看到

0: 这个真的是很喜欢，那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晴天的景德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他在这场旅途当中的一个很难忘的回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才能真正的富养孩子，做不扫兴的家长？今天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一聊。
1: 水声大，远去了一只船。
0: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先找回感受快乐的能力，做个不扫兴的大人。首先我们就可以先想一想，我们自己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没有来由的欢喜过了。比如说看到一朵特别好看的云，第一反应是不是拍下来好像也没什么用，那就不拍了。但是曾经的我们是不是看到这朵形状特别像一只可爱的小狗小猫啊，或者是像一个棉花糖一样的云，我们可能会赶紧拿出手机把它拍摄下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家人或者是爱人呢？那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说看到一家特别感兴趣的小店进去逛一逛了呢？是不是在经过一家新开的小店的时候，心里想的反而是哎呀算了，赶时间，我们下次再逛吧。对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点扫兴了呢？这种扫兴你会发现，你对自己开始扫兴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带到孩子面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就是我们要先找回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做一个不扫兴的大人，我们才会给孩子一个更正向的反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哪小朋友在路边可能看蚂蚁搬家，我们下意识的就会说哎呀快走吧，有什么好看的，天气这么热，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面。那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捡起了一块石头说哎爸爸妈妈你看这块石头，它像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形状，它像不像一个特别好看的小鸟。哎，这个时候你就会脱口而出哎呀脏，快扔掉吧，有细菌不干净。那这个时候呢，慢慢的孩子就会觉得哎呀我的分享可能我的父母并不是很想和我一起来感受我分享的这个，我想要和他们分享的这个过程。那孩子分享一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重大发现的事情，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头也没抬的可能就是嗯了一下，因为你觉得很无聊。我们对自己呢可能有习惯性的就会说哎呀今天真没意思，习惯了用有用或者没用来衡量一切，就这个东西我买可能它很实用我就买了。

熟过来的，是不是？就当你和父母说，哎妈，我跟你说有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我想跟你分享，然后这个时候他开始给你讲道理了，他说，哎呀，所以你要明白呀，妈妈跟你说呀，哎呀，爸爸跟你讲啊，这个生活啊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呀，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的心情我们根本没有接得住。其实你就可以等到孩子兴冲冲的跟你聊这件事情，倾听完之后呢，等他的情绪平复了之后，接住孩子的心情以后，他说的话呀和你说的话呀，我们都分别的听完之后，他才可能会听进去你在说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表达欲望特别强烈的时候，你一下子跟他讲大道理的时候，尤其是他在特别纠结呀，或者是和朋友不开心的时候想跟你倾诉的时候，你反而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和人相处，是不是会有一点煞风景呢？对不对？因为他不开心的时候，可能更希望的是你能理解他的不开心，而不是告诉他这一刻你的不开心是错的，你应该如何开心。那作为不扫兴的家长，三少法则，少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少讲大道理，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少泼冷水。长期被泼冷水的孩子呢，会慢慢的收敛分享欲，变得敏感自卑，畏手畏脚，长大后习惯性的自我否定。那我们收到孩子用心准备的礼物，大家会说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用心准备了一个礼物，可能攒了很久的钱，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买这干啥呀，这多浪费呀。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不爱我们？不是，他们作为父母只是觉得这笔钱花费到他们身上他们觉得心疼，他们更希望花费到我们自己身上，但是可能这样说的话孩子并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接受。所以当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如果孩子用心准备礼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买这干啥呀，我们应该说谢谢你啊宝贝。那可能有很多的老年听众觉得，哎，这宝贝叫起来太肉麻了，我叫不出口啊，子行。没关系，我们只是换一种别的方式，比如说谢谢你啊孩子，是不是就会比买这干啥会更加的让你开心呢？就像我昨天，我就是回家的时候给我爸和我妈买了份过桥米线，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爱吃的，只是他们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不舍得去点外卖呀，或者出去吃，总是觉得在家里面做一些食材呢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快捷，最主要的是还特别的省钱。那我买回去的时候呢，我妈就会觉得，哎，挺好，买回来咱们就一起吃吧，依旧也买了。但是我爸呢就会非常生气，说你自己吃吧，我肯定一口不吃啊。那时候我就觉得一盆冷水浇到了我身上，我真的是非常的崩溃。然后我妈就会跟我爸说，哎呀，你就还是吃吧，那孩子都买了。所以呢，当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如果说孩子给我们准备了什么礼物，或者买回来什么东西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能够说泼冷水。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当孩子取得进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说，哎呀，你要谦虚，要继续努力。我们可以换着试着说，你太棒了，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他是不是觉得，哎，有人肯定我了，我要更加努力了呢？是不是？

那少做三件事情，少讲大道理，少泼冷水，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少提苛刻的要求。要懂事，你要听话，要像个大孩子一样。这些话听多了之后，孩子就不会再有新奇的想法了，可能就不太愿意和你分享了。比起符合各种要求，他更想要的是被理解，被允许。少一些你应该怎样，多一些你这样也挺好的，其实才是应该做的。我们不要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告诉孩子你应该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而是我们要肯定他，然后再慢慢的去告诉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会更好呢？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就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希望父母是怎样对我们的？那等我们当了父母之后，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慢慢的去学习呢？有很多人说，我都是为了他好呀。那我说的每一句话，并没有说是为他不好而让他觉得，不开心呢。我只是希望他能更好，没错呀。但是我们这样的方式，可能对方没有办法马上感受到，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嘛。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30，稍后呢和各位继续分享三少四多的四多法则是什么，我们稍后再会。

0: 红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五点一，为各位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究竟如何做不扫兴的家长。那刚刚也和各位分享了，那我们有一个三少四多的法则，少做三件事，少讲大道理，少泼冷水，少提苛刻要求。那四多就是多做四件事，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分享。

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和我们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开心事和不开心事，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倾诉一下。那多做四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多及时表扬。及时表扬呢，是一种强大的激励工具，它能够强化孩子的积极行为。表扬应该是具体的，针对孩子的特定行为或者是成就，给他们认可，这样孩子才能够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是被认可和鼓励的。那么第二个多做的事情呢，就是多耐心引导。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急也不要吼，多问一句，你觉得呢？还有什么样的办法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哪怕孩子的办法笨拙又天真，也要让他们先试一试，因为引导比纠正更能够让孩子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多一些陪伴。不用安排什么特别的节目，也不用非得去教点东西。陪伴呢，就比如说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我们在旁边递一块积木让他继续搭，或者是孩子在翻绘本的时候呀，我们凑过去一起看一看，或者是孩子在厨房帮忙的时候，这个帮忙是双引号，有的人可能觉得孩子在厨房能帮啥忙啊，都是帮倒忙，那我们不能这么想，我们可以引导他真正的去帮忙，比如说我们可以分他一半蒜呢，让他帮我们剥一下呀，或者是给他一些简单的工作，或者洗一根黄瓜呀，洗一个西红柿啊等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工作。因为其实我们在的这种感觉就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陪伴，让孩子能感觉，哎，我妈妈在这陪着我呢，我爸爸在这陪着我呢。这个时候并不是需要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教会他们一首古诗或者是一首歌曲，不是这样的，只是他们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在身边，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陪伴了。为我猜出了那第四个多做事情呢，就是要多给他们一些正向的反馈。孩子做对了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本就应该做成这样。哪怕只是主动收拾好了自己的碗筷，那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小小的赞美嘛，一句今天做的真棒，孩子就会记得很久。因为被看见的努力，你会发现它更容易被重复，那可能没被看见，他长期以往可能就不这么做了。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究竟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应该怎么样做。那当然了，不扫兴其实并不等于无条件的去溺爱纵容，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喜好，但首先也要守住原则底线。喜欢什么想尝试什么呢，是在安全范围内的，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放手的去尝试一下。那在边界之内，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最大的自由，这个呢就是真正的不扫兴。我们应该允许小朋友因为一片树叶而心动，为一朵云的名字而命名，也可以允许小朋友因为一只小蚂蚁而停留，因为这些小欢喜都是他童年最珍贵的礼物。那这些被善待、被理解、被稳稳接住的瞬间呢，就会沉淀为孩子一生的底气。那将来的人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坎坷、有一些风雨和挫折的时候呢，当想起这一块的生活呀，童年的这个非常开心啊，非常幸福的生活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他内心很晴天的一部分。就即便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阴雨天气，想到这个最柔软的部分，他又会觉得，哎，我的童年是一直在被治愈的。所以大家有记住吗？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大人？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国成说，身教重于言教，做个不扫兴的人。没错，我们应该先从自己入手嘛。当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怎么不扫兴呢？是因为我们要先让自己能获得快乐的这种感知的能力，我们也要先为一朵好看的云而心动，我们也要先为一个特别好的风景而让自己觉得慢慢沉静下来，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和小朋友一样，我们才会同频共振。

听友一唱一和留言说，我现在还没有成为父亲，如果我能够成为一名父亲，在未来，那我希望我能够做到这样，做成一个不扫兴的大人，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

0: 天。
1: 听友张望云端的小花留言说，没有一朵花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会永远是花。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每个年龄阶段的思想，那么作为一个不扫兴的家长，和孩子站在同一个战线上，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被善待，被理解，被稳稳接住的瞬间，会沉淀为孩子一生的底气。将来就算人生遭遇风雨，他的内心始终保有一片晴天。没错，说的真的很好，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作为家长的时候，我们也要尽量能够作为一个不扫兴的大人。

在我们今天的9512生活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五个超棒的人生心态，还有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9512生活的健康小课堂环节了，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一个可能被我们低估的减肥小技巧。众所周知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给他发一句万能的语句，就是多喝热水。其实多喝热水呢，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体重管理小技巧。为什么喝水能够有益体重管理呢？当然并不是代表喝水就能够减肥啊，是因为喝水它并不会能够让人马上变瘦，可以的是喝水它能够通过多重机制帮我们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看到我很多人呢，补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会喜欢喝一些奶茶呀、汽水啊、果汁啊，因为这些好喝的饮料呢，会让你更喜欢喝，可能会觉得我渴的时候呢，我喝点奶茶，就会比白开水能好喝一些，有味儿。但是这些好喝的饮料呢，通常都有很多的糖，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是如果你喝水呢，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减少摄入了，毕竟大家胃的容量呢，是有限的。那么一项研究当中呢，女性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呢，每天午餐后饮用250毫升的水，与参加同一计划但午餐后饮用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呢减轻了13.6%。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喝的这个饮料上面写着是无糖，应该没事儿吧？但是这项研究显示也表明了，你看午餐后呢，喝水的人和喝无糖饮料的人比，喝水的这个人呢，他们就是减轻了13.6%的体重。所以说，喝水是不是还是我们被低估了的一个减肥的小技巧呢？水的体积我们知道它是能够增加饱腹感的，虽然水是没有能量的，但是它有体积啊。那我们喝水呢，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到，哎，我这一刻是饱了的。那么此时大脑就会释放饱的信号，会让你稍微少吃一些。那么水呢，也是代谢和燃脂的基础载体。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水分呢，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是一座很繁忙的化工厂，那营养物质是原料的话，脂肪呢就是待处理的库存，对不对？那水是什么呢？它就是运送原料，它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所以说没有足够的水，你说我们这个燃脂的工程的这个效率是不是就会大打折扣呢？所以和各位分享的今天这个减脂的小技巧，大家可以用多喝水来尝试一下，当然记住是白开水啊。长出翅膀飞。那很多人说，哎，这个技巧我是记住了，那我到底每天应该喝多少水是合适的呢？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想，哎，之前经常听到有人说每天

0: 八杯水，这个呢属于是过于简化的一种说法。那我国最新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呢，就是可能我们没有那么高强度的运动的成年人，那我们每天至少饮水是在1500到1700毫升。一般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都是200到300毫升左右吧，对不对？那应该就是6到8杯。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杯子现在又容量不同呢，因为我看很多人呢都会喜欢用那种超大杯，我就有一个那种1升的杯子。所以最好的办法，大家还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去简单换算，并不是每个人要喝8杯水，还是要看你杯子的容量。我们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就是1500到1700毫升的水，当然我们也不用苛求必须达到八杯，就是看看1500到1700毫升我们有没有达到就可以了。当然了，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饮水量，比如说在高温或者是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增加饮水量，就是我们可能在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啊，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出汗比较多呀，都可以多喝一些水。那如果是进入炎热的这种夏季呢，我们也可以是适当的来增加一下喝水的量，就不用非得是1500到1700毫升。当然如果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个饮水量是足够的了。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到底应该每天喝多少水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有什么样的喝水方式是我们可能做错了的。有3种错误的喝水方式，可能很多人每天都在做，看看你有没有正在做呢。第一个就是猛灌水，一次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每次喝150到200毫升，也就是我们的一小杯左右吧。那我们喝完之后呢，可以隔1到2个小时来喝一次。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猛灌水，我有的时候就是渴了之后我就咕嘟咕嘟一直喝，喝了挺长时间，然后再过一会儿发现又渴了，然后可能还会有一种胃胀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很舒服。那第二种错误的方式呢，就是喝冰水和凉水。喝冰水和凉水呢非常容易腹泻和腹痛，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其实是最好的啊。那么3种错误的喝水方式，第3种呢就是渴了才喝水。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我们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尽量就不是要到说我已经渴了的时候我再补充水分了。
1: 一点破旧的一件走不出的。
0: 那接下来再和各位来说一说3个喝水的黄金时间，这3个喝水的黄金时间可以说是效果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你会发现喝的时间对了，那么补水的效果才能事半功倍。那专家也推荐了3个关键的时段，大家可以记一下。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这个很重要，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缓解便秘的情况。那么第2个黄金时间段呢，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了，也在这个里面，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那我们中午吃完饭呢，也可以少量的喝一些水。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呢，这2个时间段补水，就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身体的水平衡。那还有第3个黄金时间，就是睡前1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温水，但注意一定要小半杯，因为夜间睡眠补充少量水分，但是不可以过多，因为要避免我们夜间起夜来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就是少量喝一点点的温水就可以了。3个喝水的黄金时间大家有记住吗？第一个就是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还有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2个时间段可以补水。再一个就是睡前1个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温水。

接下来再和各位说一说，究竟如何喝水才会更健康呢？首先呢，我们就是优先要喝白水和茶水。其次呢，可能大家实在是想喝无糖饮料的话呢，也可以喝一些，但主要还是以白水和茶水为主。我国膳食指南推荐大家呢，尽量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含糖饮料奶茶虽然好喝，但是因为糖分多能量高，还是尽量要少喝。如果实在我们觉得呀，白水实在是我不爱喝，没有味道，那我们可以选择加一点薄荷叶或者是柠檬片来增加水的味道。还有就是要少量多次。很多人呢依据是否口渴来进行饮水，刚刚我们也说了，其实你口渴的时候呢，你已经在提示你的机体已经缺水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来测自己的尿液渗透压，你就会发现尿液渗透压其实可能已经升高了，机体已经开始自己在动用调节机制来调整水和状态了。所以为了给机体内的调节机制减负，建议我们就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而是应该有意识的主动规律的喝水，少量多次。尤其是老年人呢，如果感觉上不是那么敏感，不知道自己说这一时候我到底该不该喝水，我们就可以制定一个小的计划，比如说在几点我选择喝一点水，这样也可以达到这种及时补充水的效果。那么晨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喝一杯水，晚上睡前呢就尽量不要喝太多水了，以免频繁起夜，只要在睡前一个小时喝一点温开水就可以了。那么除了白开水和茶水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一些电解质水，比如说剧烈运动啊、高烧腹泻人群、泌尿系结石啊、高尿酸血症、痛风、糖尿病患者应该多喝水。那也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偶尔喝一些电解质水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高温，尤其是在夏季高温环境活动下工作的人群呢，也可以适当的多喝水，可以喝一些白开水呀、盐水或者是含有钾和钠的电解质水，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补水。总之呢，就是无论你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或者是有一个想减肥的这种小的意愿呢，我们都可以通过多喝水来达到自己的这个小的意愿。因为多喝水其实对身体还是很有益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从今天开始更加有规律的、更好的多喝一些白开水。翻过山，看到晚上晴天。那么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觉得多喝热水、多喝水是一个非常敷衍的万能句式了，它是一个真正提醒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的方式之一啊。那么接下来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张伟说，我的蹲蹲桶是时候发挥它真正的实力了。我也有一个蹲蹲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圆圆的，然后你会发现接满了水之后它很方便，就是你在任何时段你打开它的时候刚好都有水，就不用反复的去接。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不太爱喝水，并且有一点小小懒惰不爱接水的人群的。

再来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嫣嫣说，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跟你们说呀，喝水真的有助于减肥，是吧？啊，他还和我们嫣嫣还和我们说，他健康饮食、健康作息，没有刻意节食，只是吃的比较少，不吃高热量的食物，保证每天的肉、蛋、奶、蔬菜、水果的充分摄入。每天呢也没有说各种的运动，只是爬了八楼，因为我们家在八楼，我就选择不坐电梯，直接爬楼梯了。一周内呢，有的时候我还会放任自己，可能会喝一点奶茶呀，吃炸鸡，但是仅是在一周内放任自己一次。可是我每天都会保证1500以上的水，两个月我瘦了6公斤。看来多喝水还是很有帮助的，是不是？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这种敷衍的句式，而是真的会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多喝水吧。

0: 听友清月说，不知道为啥我就把水放在我的手边了，但是我都没有习惯去喝，我总是忘记。我有一个好办法，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定一个闹钟，让自己不得不喝。因为其实喝水真的是对身体还是有很多益处的，所以我们不喝水呢其实还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定一个闹钟，让自己能够尽量记得去喝水这件事情。那长期以往可能我们根据闹钟去喝水，那喝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不自觉的可能慢慢的就喜欢喝水了。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喝水的人，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家里人也说，哎，我发现你最近好像不是特别爱吃水果喝水了。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工作呀生活呀就是会有一些疲惫，有的时候就会忘记。那之前的工作啊生活呀可能充裕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比如说每天晚上回家就不用带孩子嘛，那可能就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就会觉得很放松，那喝水的机会就会多一些。那现在呢可能每天晚上回家呀会带孩子呀，就有很多琐事就会忘记在这个时间段去喝水。所以说大家可以用一个定闹钟的方式来提醒自己喝水，然后慢慢的可能它就会变成一个我们很好养成的习惯了。
1: 孤单绕着思念流淌着，
0: 听友椰子发来了一张图片，这个是他的墩墩桶，上面有1500毫升，上面他说每日1500毫升，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啊，就是坚持多喝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上青天飞鸟乘月过，
0: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9-5-12生活当中呢，和各位分享了5个超棒的人生心态，还有如何做不扫兴的家长。那在健康小课堂环节呢，也和各位分享了多喝水的一些好处，让大家呢可以爱上多喝水，慢慢的去爱上自己的身体，然后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呢负责。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呢都可以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情。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58了，今天的9-5-12爱生活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

0: 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培植、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们仨都知道。

0: 迎大家收听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其实今天咱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满满的干货吧？
1: 没错，
0: 主要咱们要把更多的篇幅放到美食上面啊。其实吃喝玩乐、吃和喝都放在前面，不是吗？
1: 对的，因为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嘛。
0: 对，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
1: 对的，并且我觉得如果说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哎感觉最近比较焦虑的时候，吃一顿饱餐，多吃点碳水，喝点甜甜的奶茶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还真是啊。然后其实呢，有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吃点喝点了，心情能好起来吗？别提哈，家旭有一次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吃了一些甜甜的东西啊，心情真的就是由阴转晴了。
1: 没错，这些确实是能够即刻改变心情的一个小小的妙招啊。那大家也是在选择美食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的一个困惑，可能当下我不饿，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糟糕，就想往嘴里面炫点好吃的，那应该怎么办呢？今天静伟和佳旭也是有很多的推荐啊带给大家。那首先呢，想跟大家去聊一下关于咱们营口新开了很多家的一个咖啡厅，因为我觉得现在咖啡厅是很多当代年轻人的一种选择吧。因为现在咖啡厅里面有很多的咖啡厅，它的环境的布置是非常棒的，
0: 对，
1: 非常适合打卡拍照。那有很多的咖啡厅里面，他们的自家带的一些小蛋糕也非常的美味，并且呢，它的每一种的味道也都不同，非常适合大家去品尝一下。那首先第一家呢，给大家进行推荐的位置就在楞岩寺附近。就在乐园寺附近有一个叫做1127 Coffee 这样的一家店，是一家咖啡厅。
0: 对，
1: 那他们家呢人均也不是特别的贵，因为有一些咖啡厅它可能外表装潢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高级，那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敢往里进。
0: 对，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这个1127哈，其实在门口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没觉得说哎特别的让人感觉高大上，望而却步不敢进啊。因为其实整体的一个装潢呢，就是它是一个大灰色的牌匾，并没有太多的广告字，但是用橘色在大概右左下方吧，有一个就是刚才静伟说的这样的一个橘色的小标，所以进去了以后，我会觉得其实它的外在没有内在漂亮，
1: 对的，
0: 里面真的是装修用心了。
1: 对的，所以这种感觉呢，就像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光看着它的表面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华丽，但是一进到其中就会觉得一下子惊艳到你了。那他们家呢给大家非常推荐的有几道比较美味的甜品啊，其实其中最推荐的是一个开心果巴斯克，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并且有很多的朋友包括网友啊去了之后一致的评价都是觉得平时可能是不是很爱吃甜品的一个人，但是对于他们家的一个开心果味的巴斯克就感觉哎非常的惊艳啊，稍微有一丝丝的咸味，一点都不腻。那像巧克力味的呢，它会有一丝丝的微苦，所以我觉得这种呢就非常适合平时我们哎周没事啦，周末呀或者下班之后和朋友两个人小聚一下去聊聊天儿，这样的话不会特别甜腻的蛋糕吃到嘴里面也不会让人有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感受。

0: 没错。然后至于饮品方面呢，既然是一个咖啡店啊，他们家的带咖啡因的饮品一定做的比较有亮点的，像是最基础的就美式哈，肯定家家户户卖咖啡都能买到。一些拿铁，风味拿铁拉花呢，也是可以给大家拉出不同的形状。然后其实嘉旭是一个比较爱臭美的人哈，就去到了这样的一些咖啡店。我和静伟说实话，更多吧，我其实是拍照排在第一，
1: 对的，
0: 和朋友见面聊天排在第二，口味才是第三啊。
1: 嗯，
0: 因为我个人来讲会觉得，你看某瑞啊，某库迪是不是一杯可能9.9-8.8，价格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但是任何一家装修比较精良的咖啡店，哪怕是一杯美式，可能价格都得在18元左右。风味的拿铁，我观察了很多家啊，价格其实都得20块钱出点头，像偏贵一点可能是28元，可能说这个咖啡豆特别高级或者是比较小众，能达到32元。那其实你想，那32相当于能买3杯这个9.9的咖啡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你一定是得在其他方面给我一个情绪价值。这个拍照可能出片儿，它的背景啊，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布置，那其实就是我很看重的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哎，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出片的同时，咖啡也不错，哎，小蛋糕也挺美味的。整体上来说，整体的衡量一下，它的价格也不算贵，性价比还是可以的。那我会觉得非常的惊喜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它和餐厅啊还有一定的区别，就是餐厅可能是哎朋友们正好边吃边聊啊，就很开心嘛，不是？但有的时候呢，你说我已经在家吃过饭了，但是又想和朋友哎两个人聊聊天，聊2-3个小时左右，那其实我首选就会像刚才静伟推荐的啊，就会去到这个咖啡店。127呢我也去过，之前也是像静伟讲的那样，他们家的这个小甜品我点了一块提拉米苏啊，味儿也不错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价格方面也是可以接受的，没觉得是刺客。最重要的是他家的整体装修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复古。
1: 对的，
0: 有一些可能是动画片里的元素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复古那种的电话机装饰卡，还有一些小众的挂画啊，还有一些摆件之类的。我就问他们家老板，我说哎，你家的这个包括还有一些恐龙化石啊，挺特别。他说对，这些都是我用心去淘宝上或者一些物集上去买购的。
1: 对的，其实他们家装修物用心的地方不仅仅体现在装修上，还有他们家做的这些小蛋糕，像这些甜品也全部都是老板自己做的，而不是买的预制的
0: 啊，不是外面。
1: 对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那他们家其中呢还有一款特调吧，属于是夏季的一个特调饮品了，是琥珀，名字就叫做琥珀这两个字。
0: 哎，听名字就感觉是偏那种暖色调的。
1: 对的，整体感觉非常不错啊，类似于那种浓缩果汁，然后呢适合搭配像手冲的咖啡，它整体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清香的果味的果香的这样的一个风味。那他们家这种据说啊，据传言来说是过了8月就喝不到了。
0: 哦，明白了。所以其实现在看看时间呢，就不到一个10天左右了哈。大家如果想要尝尝看试一试呢，其实也可以啊，去到这个刚才静伟说到的地理位置去打卡一下。
1: 对的，并且他们家呢还会有很多的隐藏菜单等待大家去解锁哦。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啊，刚才静伟呢推荐了一家可以吃到小蛋糕喝小甜水的好去处，那其实家旭呢也是有很多的美食想要和大家进行推荐啊，真的是挺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先分享分享一家这个吃春饼的好去处，好不好？静伟，其实我记得咱们有一次在中午啊一起吃饭的过程中还提到了他家哈，是满园烤鸭春饼啊。
1: 哎，他家我真的巨爱，我真的非常爱吃他们家，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爱吃面食的人嘛，那所以说在我不知道应该要吃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考虑春饼啊面条啊这一类的食品，那他们家的这个春饼呢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棒。棒的地方在哪里？首先他家春饼很薄，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0: 哎，真是，你这个如果说太厚实啊，就感觉有点喧宾夺主了，本来其实是吃菜里的风味，是大死皮子厚皮，吃不了张就饱了。
1: 对的，感觉还比较硬啊。并且他们家我也有一个非常推荐的菜，嘉许推荐他们家一下

0: 子撞到我的，撞到了我的枪口上，撞到了我的心坎里。我他们家真的，我经常去吃。我觉得其中是风味茄子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吃的，脆脆的，酸酸甜甜。
1: 这道菜我跟经纬说实话，从来都没有点到过。所以其实你在节目中一上来就和大家推荐了这个风味茄子啊，我一定下次去到美园烤鸭春饼他家，我要点一点，
0: 一定要试一试。他们家的风味茄子呢，是那种脆脆的感觉，然后还会有点酸酸甜甜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1: 我很喜欢。
0: 对的，但是前提啊，有前提要跟大家先声明，如果说有不吃香菜的宝贝，那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
1: 备
0: 了。
1: 可不可以备注不放呢？
0: 那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备注过。
1: 你可以试一试，因为万一要是说这个后厨现炒的，不就是可以不放了？
0: 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啊，我虽然说不吃香菜，可是我可以接受这道菜里面有香菜，因为我还是觉得放点香菜确实是会味道会
1: 味儿，
0: 哎，对，会有变化。但是我是没有办法把它吃到我嘴里并且咽下去
1: 啊，有可能就看到了，但要挑出去。
0: 对的，我会挑出去，
1: 放点味儿也可以。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是跟我一样的，可以接受它点缀一下啊，那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然的话，可以问一问服务员，看看可不可以，因为他们家都是线下去进行点单的。
1: 对，
0: 是服务员会来到你的桌子旁边这样去点单
1: 的。那能不能邀请经纬啊，再和大家分享两道，就是你一般去到了这个满园烤鸭春饼店，除了风味茄子还会点的几道菜呢？看看咱俩有没有共同之处。
0: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爱吃偏家常口的，我可能去了就会点一个酸辣土豆丝儿，我感觉非常不错。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是去吃春饼，但是我其实没有很大的概率会去点烤鸭，基本上是不会点的，因为我觉得我吃不完。并且我吃烤鸭我只爱吃皮儿
1: 啊。你爱吃皮儿？
0: 对的，我只爱吃它的皮儿，我觉得特别香特别脆，但是它的肉吃完我就会感觉有一些不舒服，所以我会更爱吃皮儿一点，所以我基本上是不会点烤鸭。还有它这个春饼套餐那个我也不会点，我基本就是点一个酸辣土豆丝儿，点点风味茄子，或者是酱炒鸡蛋啊，或者是他家还有那个叫宫保鸡丁，类似这样的一个菜。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1: 是的，刚才听到了经纬的搭配哈，又给我产生了一种这个新的想要消费的欲望。因为其实虽然咱俩经常去吃这样的同一个餐厅，但是咱俩刚才讲到的菜
0: 完全是两种，
1: 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也是家常菜啊，因为可能我个人来讲啊，如果吃春饼，我一定是二选一，会有一道菜是什么，就要么是京酱肉丝，要么是鱼香肉丝，这两个肉丝儿我必须得离不开一个。
0: 那前提为什么咱俩不一样呢？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我吃不了这个。如果我能吃的话，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两样的。
1: 鱼香肉丝可能也得问一问，因为有的店铺它是用鸡肉，有的是用猪肉，得问清楚。
0: 对的，是提前要问清楚的。还有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点一下他家的六合菜，我觉得也不错。
1: 这个是咱俩的共同之处。
0: 对的，非常的适合裹着这个春饼一起吃啊，感觉非常的有嚼头，并且它的口味非常的不错。
1: 对，这个六合菜我印象中啊，给大家码码食材，应该是有鸡蛋，然后有点这个韭菜，还放了一点豆芽菜，好像还有点胡萝卜啊。具体的它六合菜可能要有其他什么搭配，我真是记不清了。但吃到嘴里呢，就是本身我感觉豆芽偏多，所以那个清爽的感觉，爆汁的感觉，可以给这个肉来解解腻。
0: 对的，还有点脆脆的那种感觉啊。
1: 是。
0: 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尝试一下满园春饼他们家，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大家都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去尝一尝，可能会改变一下你以往吃饭的一种习惯啊，可能会发现，哎，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咖啡厅，一家在万达商圈的一家春饼店啊。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来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啊。分享的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平台YKFMYK951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关注到我们，那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就会及时的和大家回复来进行一个互动。那大家有想要了解的，或者说你想要和我们分享哪些饭店呀，哪些地方你觉得非常好吃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来和我们进行一波互动啊。那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两类呢，接下来要说一个咱们营口人最常吃的一种
1: 美食的形式了。
0: 哎，对的
1: 啊。那其实你就给我感觉应该两个之中必有一个，要么就是烤串类的，要么就是烤片肉类的。
0: 对的，其实我之前啊，我不怕家具笑话，之前我一直是分不清楚烤肉和烧烤的一个区别。
1: 哦，
0: 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说，走啊，咱们去吃点烧烤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烤串，结果给我领到了烤肉店。
1: 哎，那其实我刚才也是这么觉得的，你既然让我吃烧烤，我是默认放到铁签子或者竹签子上给我烤好了送上来啊。
0: 嗯
1: 啊，你要说烤牛肉我就心里清楚了，一定是大片肉。
0: 对的。那所以呢关于烧烤这一个大类啊，无论是烤牛肉也好，或者是说关于烧烤类的竹签类的这两类的饭店，其实咱们都是有推荐的。首先来推荐一家关于烧烤类的，它是位置呢就在二线往东面走，没到，再往南拐吧，没到这个建丰市场那个地方，有一家烧烤店，
1: 叫做要么是马超，要么是顺心，是吗？
0: 烧烤店，
1: 烧烤店，
0: 对的，
1: 顺心吗？
0: 四个字，不是的，它是烤肉店嘛。咱们说烧烤店，天阳大串儿
1: 啊，天阳大串儿，
0: 对的，
1: 我好像是吃过，但是有一定的一个时间没去品尝了。
0: 非常推荐他们家，一定要去。那他们家呢，虽然说位置不大，也在一个小胡同里面，但是非常的，我感觉是比较有名气的，因为每次去的时候都是人员爆满的一个状态。那他们家呢，可能去了之后，大家首先会把关注点放在肉串上面。那他家的牛肉串和羊肉串确实非常的新鲜。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家的鸭掌也很不错。
1: 哦，那然后我想就加深一下记忆，这个天阳大串是他给你烤完了送上来？
0: 不是的，是咱们自己拿着小炉子在屋里烤。
1: 哎，但是其实静伟在火候方面我并没有这个很不自信啊，因为毕竟已经成年了，也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你说我这个看不清他到底是熟没熟，有点夸张，糊没糊，这个我能保证好。但是这个调料我怎么去拿捏呢？
0: 他的调料也是都帮你挑好的，你可以用干料往上去撒，也可以刷酱
1: 啊，
0: 两种方式任你选择，
1: 就是有干有湿。
0: 对的，你想吃什么样口味的都可以，又或者说你空口先尝一下，如果你可以接受，不刷酱也是可以的。它的可以选择的这个
1: 方式挺多的。
0: 对的，并且他们家的炭呢也都是工作人员帮你烧好之后拿上来，基本上是不会糊，不会焦那种感觉的，感觉非常不错。那除此之外，他们家的这个鸭掌呢也是他们家自己拌好的，也是酸甜口味的一种鸭掌
1: 啊。这鸭掌同样也是就腌制好了，
0: 对的，
1: 然后咱们只要稍微烤一烤就能吃了，
0: 不用烤直接吃就行，
1: 就有点像无骨鸡爪的那种感觉。
0: 对，是鸭掌去骨了的鸭掌。然后一定要搭配，反正我每次去后必点的是一定会点一份蛋炒饭，然后把肉烤好的肉串撸下来
1: 放进去拌一拌。
0: 对的，很香
1: 啊，就有点我以前吃过那种这个炒串炒饭的感觉，是不是？
0: 对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饭店他们家可能都会有主食当中都会有蛋炒饭这一项，但是不是所有的饭店的蛋炒饭做的都很好吃的。
1: 还真是，我认可这个说法啊。
0: 不过天阳大串的蛋炒饭我是逢人就推荐，基本上是零差评。
1: 那么好吃的一份蛋炒饭，
0: 很香，真的很香，
1: 是不是就挺有家里的一个风味？
0: 对的，并且他们家的蛋炒饭属于颗颗分明粒粒分明的一个状态。有的地方的蛋炒饭可能比较
1: 黏糊，在一起糊在一起了。
0: 对，看大家喜欢哪一种。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粒粒分明的，感觉每一粒米饭上面都裹着蛋液这种感觉。
1: 对，然后其实我吃蛋炒饭啊，就是和静伟肯定是有一定的差距了，就是我除了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口味我很喜欢以外，我喜欢额外管人家要一碟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葱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我吃葱呢，就是有一次哈，在一个营口人均其实吃烧烤比正常的烧烤店都要贵50的一个店铺里，我说给我上点葱吧，他就是把一个大葱然后给我切成葱段。说句实话，虽然爱吃葱我接受不了，我只喜欢吃一些小葱的葱白，你给我切的细细的碎碎的，拌进去 去，有一种清甜的感觉，就生葱去弄，因为熟葱给弄熟了以后不就啪啪了软了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家店铺虽然这个感觉挺新鲜，给没少给我上大葱，但是我觉得一般般啊。就是其实讲到蛋炒饭，就是每一次我可能在谁家吃的挺尽兴啊，就是在咱们单位的附近有一家叫做金刚山，我相信很多营口人都知道 他们家葱花属实把我给吃好吃美了啊，
0: 因为葱花比较多是吧？
1: 对，而且全是那种葱白和葱青，就不是那种大绿的细细的碎碎的，我最喜欢吃那个部分，它给的特别多，特别慷慨。
0: 那你看咱们两个在要是一起去吃的话，我觉得你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我会把我碗里的这些小葱花

0: 单串价格能有，
1: 那我还真就没有那么细算过，
0: 因为每次都是大家一起去吃
1: 嘛。对，但是它也就是正常的一个市场价，不会说高出来特别多。
0: 嗯，
1: 那因为要保证一个肉质的一个新鲜程度，所以价格也不会非常的低，也就是正常。假如说晚上两个人不知道要吃点什么了，我觉得天阳大串是比较平价平民的一个价格。
0: 了解到了，而且其实再和大家推荐一下，就这个既然叫做大串啊，肯定是那种小串没有办法吃的那么过瘾那么尽兴的。每个肉是不是每块肉块头特别大，
1: 还
0: 一口下去挺满足的。
1: 还行还行，他们家属于就是不大不小吧，我感觉
0: 适中的。
1: 对，比较适中的那种，就是基本上的话一个人大概是在不到70块钱，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价格。他们家的肉串呢也是一个签子上面能穿一排，不至于说是特别大的签，就是正常的小铁签那种状态。
0: 明白了，了解了。

0: 接下来一点时间呢，嘉旭打算再和大家推荐一家吃烤鱼的店铺，名字叫做海记原木烤鱼。
1: 哦，是在全都有一楼那一家。
0: 对，就
1: 是
0: 那一家，经纬。然后现在呢，其实我拿出了咱们的手机软件啊，现在也非常的方便，我就偷偷的看了一下，如果我此时此刻想要去吃他家的烤鱼，前面还有16桌在等位啊。
1: 对的，他们家一直都特别火。
0: 对，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吃他家烤鱼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价格方面真便宜哈，我没有夸张的说，抖音团购我看了一下是58块钱啊，2个人双人套餐，这包含了一条鱼啊，然后还有2碗米饭。如果大家觉得我也不想额外往里放配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食啊冰饮什么的我不吃，2个人58块钱就够了。
1: 对的。
0: 那其实你说吃完土豆粉，2个人我和静伟再点一个炸鱿鱼，然后吃点饮料啥的，可能60块钱也差不多得花掉了。
1: 是的。
0: 那毕竟烤鱼吃起来好像比面啊粉啊什么的，听着感觉好像这个东西更贵一点啊。首先是价格方面。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刺儿少吧。其实烤鱼可以说这个大的品类刺儿都少。一般来说，一到周末我就比较习惯陪着奶奶一起出去吃饭。但奶奶毕竟年龄大了哈，他这牙口可能不太好了，抿小细刺儿，他真的容易卡嗓子，所以其实他想吃鱼的话就得去吃烤鱼啊。那第三点原因呢，就是他们家可能说能够接受我的一个私人定制，我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怪味烤鱼，其实就和静美比较喜欢吃你说的铭记烤鱼那个荔枝味的有点像，但是其实都是酸甜口，并没有说荔枝那个清香味，但整体来说是像的。为什么说我就喜欢吃这海记，他们家那个怪味烤鱼是辣的，我可以跟他说免辣椒，就真的是纯酸甜口了。
1: 那我觉得非常不错了，像很多不能吃辣的朋友在这一点就比较照顾到了。
0: 对，所以其实就这三个原因吧。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哎，等等烤鱼上楼买个东西啊，就买点日用品啥的，在全都有也是挺方便。
1: 那刚刚嘉旭说的这一家价格确实是比较亲民了，会比铭记便宜很多的一个感觉。那大家如果说平时晚上也是不知道吃点什么了，想要便宜搂搜的咱们来搂一顿还能吃饱的话，铭记烤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好了，我们上半场呢，静伟和嘉旭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家的这个美味美食餐厅，大家有推荐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外圈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7: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6: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1: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二年级，我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五六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二年一班，今年八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云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云小胖小龙虾店吧。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八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一年三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八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二年级十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七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歪槽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4: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那上半段呢，其实我和静伟两个人啊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下半段呢咱们也是火力全开，接着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吃到的一些美食吧。
1: 嗯，好的。那首先呢，我想问问佳旭啊，你如果说平时想要到外面去跟男朋友，现在已经是老公了啊，跟老公一起出去约个会啊，你可能首要会选择哪种餐厅呢？
0: 其实呢，说句实话啊，刚才也是讲到了，从男朋友的身份升级到了老公了，老夫老妻了，咱也不吃漂亮饭了，就整点这个嘴巴馋的想要吃的东西。其实最近呢，就是也是哈，拉着他吃了一顿火锅。那其实火锅啊，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有发言权了，除非是可能特别不喜欢这个美食种类的泡妞，不然的话一年之中肯定吃的次数非常多，有这个可能是铜火锅啊，然后川渝那边的辣锅，时尚的单人的小火锅，还有那种大锅大家一起涮啊，总而言之非常多的种类吧。就是头几天呢，我刚刚和他两个人去吃了一下国际肥牛
1: 啊，他们家确实是可以的，味道是不错的。
0: 对，然后其实呢，说句实话，为啥说哎对这个国际肥牛印象比较深刻呢？那是因为哈、之前没有搬家的时候，在国际的大概几楼，有点记不清了，就那个主楼、那个宾馆那栋大高楼里边哈、就感觉每次进到那个肥牛的店里，总有一种那个牛的那种香气在，就感觉说哎，就是为了说哎，到时候看看到底要去哪家吃嘛，因为本身也是讲到了味道肯定是比较熟悉吃过，但是合计搬家了以后，到底环境是更美了呀，还是感觉和之前差不多呢？发现是更能抓到我的心了，因为它其实靠窗大概有6个伞台左右哈，它是可以靠着辽河沿儿的，就其实呢可以外看到外边的这个辽河的那种滚滚的一个流水，
1: 感觉非常的浪漫、啊、
0: 对，就有点说、是不是我现在在这个东方明珠塔附近呢，我在外滩呢，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感觉是一个观景的餐厅了。
1: 对的，
0: 当天呢也是特意早点去出发了，最开始可能人偏多一点，但是我跟人家讲到了能不能说点好话让我坐在窗边吧，最开始服务员小姐姐不是很理解，说因为这是个6人台，不是我不想给你们，而是说你们就2个人
1: 占位置。
0: 我说不是故意、我说主要是你们外边的这窗景啊很吸引我、
1: 很漂亮，
0: 很想靠着去坐一坐、然后边吃边欣赏，然后他看我心挺诚的，而且确实位置也还够，我就过去坐了一下啊。进去了以后点一下餐，他其实是是给你一个平板来一个pad的，你就自己触摸去点吧，锅底是什么呀，然后放什么肉放什么蔬菜之类的都是可以的。价格方面呢其实我觉得也还好，两个人哈，我俩应该花了200多出一点点头，但是没有喝酒，我估计人均大概就100块钱左右吧，就能吃饱吃好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吧，对于比较有氛围感的这种火锅餐厅来说，这个价格也算是性价比算是不错的一家了。那像是平时呢，大家在工作当中啊，中午午休的时间也想要去吃一吃，想火吃一吃火锅。那我是有一家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小火锅啊。
0: 小火锅是谁家？
1: 像是万达楼上有一家
0: 捞喜，
1: 对的，他们家我就比较推荐他们家，并且还有团购，
0: 好像是团购，要么是
1: 69吧，还是
0: 59.9或者69.9，
1: 对，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他这种就比较适合像在万达附近上班的这些小伙伴啊，中午的时候拉着3两好友，我们一起去那里面去吃，并且他们家都是小火锅，不会影响说我想吃什么我就夹什么，不用考虑到说，哎，那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吃不吃这道菜呀，我可不可以点呀？所以我觉得不错，并且我基本上每次去我都会坐在这个出餐口附近。
0: 那你真的是非常有生活经验了。
1: 对的，会坐在出餐口附近，然后我也会通过这个小窗口看到里面的整个环境是比较干净卫生的，然后工作人员呢也会非常及时的发现哪一道菜缺了，他就会及时的帮你补上。
0: 对，然后其实有一次啊，就正好是有2个空位啊，把我和我的奶奶放到了旁边，然后我奶奶说怪不得没人坐，我说咋回事，原来是就是最后的一个尾巴了，就到我们两个人其实是整圈客人已经轮完了一遍到根儿了，有的时候想盛发现就剩了一点点。

0: 可能就夹不着，但是你又转一圈呢可能又没有了。
1: 对，所以大家去的话、就是在靠近出餐口，可能是靠近里头的这个位置不要坐，可以坐在它对面的这个位置、那个地方是出餐口。
0: 对，那是最新的，第一个第二个就能抢到的。
1: 对的、哎，咱们两个非常有经验了感觉。那我像我平时中午会和欣瑜姐呀、欣欣呀、静薇呀，我们会
0: 一起，
1: 对的，一起去。我觉得它这种的是非常的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性价比是极致拉满了，并且对面就是某性啊，
0: 一杯
1: 瑞某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蜜雪某城啊，这种是非常适合我们打工人平时吃点喝点这样的一个价格，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真的挺棒的。而且其实啊，我和静美也是说到一起去，也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其实我是一个本身呢，就是每一种食材都太愿意去尝试的一个人，除非是那种比较小众啊，或者比较太过生冷的，不然我都愿意去尝试。我经常发现我在火锅店哈、就是每次点餐的时候我都想点一些蘑菇，我非常喜欢吃菌类哈。而且其实蔬菜方面我也不挑食，油麦菜、菠菜啊、茼蒿、土豆片什么都吃、就会发现啥呢，就是等到后来发现肉也剩，蔬菜也剩，那肯定咱们首先先吃点肉吧，因为
1: 肉
0: 会贵一点点，会发现说哎呀，那样的蔬菜拼盘其实没吃太多，但你不点吧又馋，
1: 对，又觉得差了一点什么、
0: 差点意思，不能光吃大肉啊、
1: 对的。
0: 然后其实静伟推荐这家捞喜小果锅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就一样咱们都少盛点。最后呢，其实吃的反而这个种类哈、要比咱们在火锅店单点要多很多。还有一个就是锅底方面，其实我觉得味儿也挺好的，挺足的。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番茄锅或者是寿喜锅这样的一个汤底啊。其实提到了寿喜锅，我记得静伟好像也比较喜欢吃这个口味，是不是？
1: 对的，因为日料嘛，我平时吃的比较少，因为我也是不吃生冷的东西，但是寿喜锅是我比较喜欢的。
0: 对，因为都能烫熟了，
1: 对，
0: 也不错，
1: 并且我觉得也是身材管理期间的小伙伴可以选择的一个，它的热量也不会很高，
0: 真的能吃啊。静伟一看生活经验非常的足，我最近呢其实也是在关注一些轻食店，看到了哎，怎么还在卖寿喜锅，第一反应是比较吃惊，因为在我心里你说又有蔬菜又有肉，然后小汤还有点甜不滋的，怎么能是减脂餐能吃的呢？但是热量真的不高、
1: 对的。那我也是因为喜欢吃寿喜锅，我又特意在网上买了那种寿喜锅的
0: 料汁、
1: 对的。所以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就是清水煮菜，
0: 对，只不过是因为有了个味儿，让味道高
1: 了一点味道、所以感觉像是哎，它会不会热量比较高，但其实一点都没有。所以像是有一些身材管理期的小宝啊，那静伟就会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寿喜锅。具体哪一家呢，我不做推荐，因为我不去日料店里面去吃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寿喜锅是之前我陪我朋友去了某一家日料店当中，我觉得他们家的锅是不错的，回家之后也自己尝试了一下、虽然说没有百分百还原吧，但是我觉得晚上回家不知道吃什么，整点这种小寿喜锅也是很不错的。
0: 对，然后其实呢就讲到了寿喜锅，我感觉踩雷的偏少了，因为刚才也讲到了、本身也不是太难，整点豆腐、白菜、茼蒿、胡萝卜片、香菇放进去，再放一点适当的肥牛。除非说你这个菜不洗干净，菜叶子都是虫洞啊，或者肉都是感觉那种已经是
1: 蔫了
0: 那种，好像是又复冻了，形变了，不然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瑕疵、
1: 但是毕竟它是在日料店里嘛，所以我们的目光不能只放在寿喜锅这一个食材这一个食品上面，可能其他的会不会有不新鲜呐、或者是味道大家不接受啊，这个大家的口味众口难调嘛，所以在这里也是不做什么推荐的，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尝试。那我们再来说这个小火锅，其实为什么说要给大家推荐捞喜他们家呢、因为我对于小火锅是我记得我之前也到这个商圈附近啊，哪家我也不提了、我进去了之后我立刻就出来了，因为他们家会有一股非常重的味道，这个味道怎么说，
0: 它是油腻的味道啊，还是空气不太流通，这个酸酸的那种味道？
1: 不是的，而是有一种就是类似于香精还是什么的那样的一个调味品的味道。
0: 你就感觉说这味儿不对劲。
1: 对的，我是陪我朋友吃，我一口也没吃，吃完之后出来，我回家又洗头发又换衣服，但是我还是觉得身上会有那样的味道残留。
0: 对，那看来这家店呢可能会有一些食品添加剂了。
1: 对的，所以说呢，像有很多的小火锅店，他们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呢，推荐大家去捞喜他们家，也是因为他们家进店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的，我感觉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健康一些。但是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口味，包括说看看他们家的一个 个后厨干净程度啊，自己去衡量一下。那说到这呢，其实都已经口水直流了啊。确实是感觉哎，很多好吃的地方，像是刚刚提到的寿喜锅呀、烤肉啊、烧烤啊、咖啡厅啊等等，很多地方呢都是我和嘉旭我们两个去吃完之后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我们呢也非常希望能够和咱们听众朋友能够互动起来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这个想要推荐的这些餐厅，想要告诉我们的啊，想要和我们去聊一聊的，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
0: 营口951交通之声啊，可以跟我们这个互动留言一波。所以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呢拿出手机，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或者咱们把车停稳了，暂时先别熄灭火哈、咱们也是互动一波。而且其实静美啊，我现在也是发现了，不要光觉得说哎，你听你们节目怎么我要是不开车了还得买个收音机，还真不是这样了啊、现在可以通过什么喜马拉雅呀，或者说是通过咱们的抖音呢、就可以搜索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可以通过声音的一个方式进行收听了。
1: 对的，在抖音上呢也是直接可以和我们在公屏进行互动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啊，点击关注，发送私信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给我们的一个留言。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去和大家进行一波回复啊，那和大家进行一波互动。那还是这句话，您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您有什么想要让我们来了解的，让我们知道的，因为我们两个的能力毕竟还是有限嘛，有很多的时候呢是想要推荐更多的这些美食来给大家，但是呢苦于我们两个能力有限也好啊，或者其他方面也好，是没有办法那么全面的啊。所以是非常建议大家，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和我们进行一波互动的。

0: 那在节目最后剩的这一点点的时间当中啊，静蕾和嘉旭还是有一些地方景色也好啊，包括说这个吃的饭店也好啊，都是想要跟大家去推荐推荐的。
1: 嗯，没错啊，其实昨天呢，嘉旭晚上下班的时候啊，就跑到西炮台去了，就真的是去在这里坐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
0: 很美，
1: 感觉确实很棒的一个风景。但是去的时候大概不到六点钟啊，现在毕竟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夏日，所以落日大概七点钟左右啊，不到七点钟，所以感觉说还是有点晒，怎么办呢？在车里坐了好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呢又下去买了杯咖啡，在咱们的一个海岸线呢慢慢的散步啊，然后其实大家也知道。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其实咱们可以走下去一部分哈，然后在这个石坡上也有很多的人，走着走着就发现说，哎，有几个这个民谣的歌手在弹吉他进行弹唱，所以其实呢我也是喝着咖啡，背后就是他们的这歌声，感觉也很治愈，非常的亲切。然后其实看了一下昨天那个天气哈，并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能见度很高啊，或者云彩很漂亮的，但同样也可以看到夕阳坠海，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0: 嗯，其实我觉得在海边，无论它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它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景色能够让大家看到的。
1: 而且其实这个海风的味道啊，也是那种西炮台独有的味道，因为大家也知道它可能昨天哈这个退潮了，所以很多的这个淤泥露出来了，风吹过来肯定有一点点泥土的一个味道，又有海的一个原始的味道，所以混合在了一起呢，就感觉说呀，今天一天的疲劳也被洗涤一空了。坐在旁边的这个比较湿的台阶，比较干的台阶上哈，说反了，正好说反了。然后就感觉说，哎呀，也是挺放空、挺放松的。大概七点钟左右呢，太阳就慢慢落山了。然后我从这个原线不是三线嘛，慢慢拐，然后拐到一线，也就拐回去了。
0: 嗯，并且我觉得整个往这个西炮台、往这个牛耳广场、鸟浪广场这个开的这一路上，也是一道非常美的风景线。
1: 对，
0: 因为你看到自己的前挡风玻璃，看到哎，好像没有边儿一样，然后越开越感觉太阳慢慢的一点点降落，然后感觉离自己的目的地越来越近，包括咱们整个三线马路是非常宽敞的，
1: 嗯，
0: 所以感觉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宽敞了很多，
1: 还真是。然后其实刚才静蕾讲到的，无论是鸟浪广场啊、西海岸浴场啊，或者是这个鸟浪广场，其实都是可以看到海上落日的。
0: 对的，
1: 而且其实如果你想要去到一些人文古迹啊，可能说人多一点点地方，晚上比较推荐大家去老街。
0: 嗯，
1: 昨天差点犯错误了，其实不是说去老街犯错误，去老街差一点是买什么小薯片啊，然后什么炸鸡排呀、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晚上就白不吃晚饭了，差一点点就犯错误了，
0: 差一点点就把这个给吃进去了、啊、
1: 对对对。
0: 但老街的美食确实也是不错的，所以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营口的古迹，类似于像古迹这类的文化呀，并且毕竟它叫老街嘛，其实可以去看一下营口老街、嗯、去逛一逛，我觉得晚上还是比较幸福的，从海边一直来到辽河老街，感受一下，哎，明明是很美的一个景象，忽然之间变得有烟火气了，这种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嗯、那想要看人少的海景，就可以不用再往鲅鱼圈去挤了，像刚刚我们提到这几个地方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也是属于避开了所有的从外地来到营口的这些旅行团，也是给避开了。那还有呢，如果说吃饭的话，那咱们可以不选游客必去的海鲜大排档啊之类的，可以往居民楼里面的小店去钻一钻，来品味一下我们营口当地的一些小苍蝇小馆、地道的营菜啊，那都是街坊老店，它的套路也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想吃热乎一点的铁锅炖，就可以去居民区里的那个叫做山里人铁锅炖，他们家的环境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记得以前我们的静蕾也在节目中给推荐了一家叫做老东北铁锅炖，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在育才中学那个胡同里头啊、我记得好像吃大鱼或者是大公鸡啥的也挺便宜，100块钱不到啊，吃的挺好挺饱。
0: 嗯，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慢慢去品尝的，因为它也是柴火慢炖嘛，原汁原味的一个状态。又或者呢想要周末，因为周末的时候大家时间还是比较空闲的嘛，所以我们想要去自驾到附近去游玩一下，当天去当天回，或者哪怕小住一宿也是可以的。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非常适合去露营了。
1: 哦，对，挺棒的。现在其实慢慢的最夏天最热那几天咱营口是终于渡劫渡过去了哈、然后 早晚其实也凉快起来了。露营啊，咱们下午的时候，这个日头稍微落一落的时候，四五点钟开始和朋友们吃，那吃的可能差不多了，正好也凉快起来了，咱们也可以玩玩游戏啊，像是一些非常棒的露营基地，可能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咱们一起互动玩一玩，也挺放松。
0: 对的，像露营地呢，我经常我去过两三次的是盖州的玉石水库，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很美的。
1: 那这个玉石水库家旭就比较推荐大家上午去吧，因为它偏远了一点了啊，尤其是进了山以后有一段山路。
0: 是的，要绕山路，还有呢是盖州的夹皮沟，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不错的。
1: 对，有这个营口小天池之称哈。
0: 对的，非常适合咱们周末呀，想要去自驾简简单单的周围去游玩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的去处，好吃的饭店。还是这句话，您有哪些推荐的地点、推荐的景色、推荐的饭店，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

0: 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5: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6: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5: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啊汽车大管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走进希望达二手车呢，为您做现场直播。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还有赢天下的试听板块啊，在线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 YKFM 951，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啊，来进行咨询，对您的车辆呢进行一个评估。好的，下面我们联系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尔东你好。哎，你好，尔东。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那我现在是在营口希望达二手车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刚刚远方所播报的使用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希望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

0: 王经理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嗯，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店内正在销售一台车，但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王经理，就是说购车人说我原先有一个牌照，
2: 嗯，
0: 然后现在是新买的这台车，然后想把这牌照落到这个车的名下，也就是说现在的私家车的牌照这个保留时长是多久，然后它有什么硬性的要求才能让我们挂到新车上？
1: 其实在这个个性的牌照上来讲，公安部已经在很多年就已经给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种属于车主吧，
0: 嗯，
1: 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在很早以前推出来的就是个人私人车，个人名下在使用一年，
0: 嗯，
1: 一个完整年，
0: 嗯，
1: 之后还可以使用原号，原号牌，
0: 嗯，
1: 但是呢，经过很多年的这种调整，现在的调整是一个人名下的车辆，在个人名下使用一整年，
0: 嗯，
1: 比如这车过户了，牌照空闲了，可以保留二年。
0: 然后买新车直接就可以挂了，是
1: 新车二手车都可以挂，
0: 就是
1: 只要是
0: 买车的再在自己名下，
1: 对，非营运的乘用车都可以使用，
0: 嗯，
1: 原号牌就是本人名下，
0: 就一直可以延续到再报废。
1: 对，因为政策吧，它不断的
0: 变化，
1: 在更新，
0: 嗯，
1: 在变换，最终来讲，这个以公安部或当地的车管所、车管部门去咨询为准。
0: 嗯，
1: 我呢是。个人呢，就是说在这个汽车行业经历的多一些，
0: 嗯，
1: 但是解释权最终解释权还得以当地的车管部门为准啊。
0: 嗯，好，问了这个问题，第二个想问你什么呢？就是因为刚刚买车这个是家长带着孩子来选一台练手车，
2: 嗯，
0: 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就是您在节目当中给广大的一些想要或者是正在准备购买车辆练手的一些朋友提供一些你宝贵的意见，因为刚才我听那位孩子，就是其实他脑子里没有太多的想法，都是父母在左右他去购买车辆嘛。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有什么想推荐给，或者说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向，或推荐车型或价位等等吧，给我们广大的一些准备练手的新手司机们一些建议和忠告。
1: 嗯，好的。嗯，您说到练手这两个字嘛，就是在初学期水平不成熟的情况下，拿一辆车去在它这个路面上累积里程，
0: 嗯，
1: 然后累积它的经验，这个时间段呢会避免不了发生一些小刮小碰，或者一些个人的驾驶的这个经验不足的原因发生那种刮碰。
0: 嗯，
1: 所以说你要选择车辆来讲呢，这种车我建议就选择一些价格要亲民一些，
0: 嗯，
1: 因为毕竟是练手，不是说的长期使用，说三年五年以上的车，
0: 嗯，
1: 练手是因为短暂的半年、一年、两年，都算长的了，
0: 嗯，基本是过。
1: 所以这个周期吧，它要短，
0: 嗯，
1: 建议选择一些价格便宜一些的车型，在价格便宜的多少钱呢？两万、三万、三四万块钱，就看个人的经济状况，嗯，甚至你买5000、8000的车它也有，看个人的需求和经济状况。
0: 但对车型有没有什么，就是说让大家去做过多关注一下？
1: 这个因人而异。
0: 嗯，
1: 看驾驶员，男性、女性，身高、体重，都需要去匹配的。
0: 嗯，
1: 比如说两厢的车，或者说的小型1.6排量的这种家庭的三厢车。基本男女都能开，但有一些体型偏高、
0: 偏大
1: 的，
0: 嗯，
1: 坐到里面他就非常拥挤，嗯，这种车就不适合他。你就得选择一些 SUV 车型，空间要大一些，对，头部空间要大，所以说它开起来、驾驶起来不能因为说，哎，身体的不是各种说的就不放松去驾驶车辆。
0: 嗯，
1: 所以说选择车辆一定要适合自己的这种身材，还有身高、体重，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经济能接受了的这种车型。
0: 嗯，
1: 练手车不用介于去像选择什么精品车、全车原版原漆这样的。
0: 嗯， 比如小刮小碰的，
1: 小刮小碰的，没有
0: 大事故，
1: 大事故不影响在你驾驶过程的安全系数的，这种车不能是事故水爆火烧的，接受小瑕疵刮碰的，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1: 如果你到我店里来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什么？我初心就是想花20000多块钱先选车，
0: 嗯，
1: 这时候你就看了是6万7万的也能接受了，
0: 刚刚就是。
1: 对吧？
0: 要不是你出面的话，可能就抬到5万多了。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选车吧，它指定要看外观、车型、
0: 嗯、
1: 价位、车龄，哎，综合结合在一起了，它只能往好了选。
0: 嗯，对对对。
1: 但把你来的时候初心给改，就你练手就定位放在那练手，因为这个车像我说了，练手的车不会长久开，半年、一年、2年左右的。这个车就要换掉，因为你的随着这个时间，你的累计里程和驾驶的经验，哎，选择一辆更好的车型来讲，几乎也是哎能驾驭得了突发事件。就是我建议，在选择练手车来讲，不要把自己的这种初心感，就选择一些性价比、价格，还有车的品牌，要一些符合大众的。就是说这种车，比如像说的宝来、丰田，
0: 嗯，
1: 或者说的尼桑、日产啥的，就要这种车型。
0: 嗯嗯，那因为刚刚店内的这台就是适合新手练手的这台车，已经被这位车友啊已经准备去购入。那我们店内现在还有类似的车型推荐给广大的新手司机朋友们吗？
1: 嗯，现在几乎在价格在2-3万的话，不是很多可选的。但是也有几种车啊、哦、可以去选择的。
0: 嗯，
1: 因为练手的车一定要往中小去选，好驾驶、好驾驭、
0: 好操控。
1: 对，你要是选择一些又大又长的，高了驾驶起来是你在路面上说的会车的情况下，
0: 掌握
1: 老司机来讲不用动，新手司机把他低老远就往旁边哎，给让道了，就这样引起来，就是说很，驾驶员有自己的恐慌，嗯。
2: 哎，好的。哎，王经理，二东，哎，那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呢，有人发信息留言呢，发来车辆啊，先请王永经理呢给评估一下哈。
0: 嗯。
2: 第一个是一辆奥迪 A8，嗯，2016款的，是2017年上的牌儿。3.0的排量，跑了16万公里，黑色的，
1: 16款，
2: 对，17年上牌，
1: 上牌，
2: 嗯，跑了16万公里，
1: 是 A8 不嘛，是吧？
2: 对 ，A8L， 说的是45啊，
1: 45，它配置，因为它有很多，什么时尚啦，舒适啦，还有这个什么豪华啦。很多的，我不知道它是哪一款。
2: 嗯，它补充发过来了，是夸车舒适型。
1: 哦，夸车舒适版。
2: 嗯，
1: 就92万多那款，跑了多少公里？
2: 16万。
1: 黑色的吧？
2: 黑色的。
1: 嗯，车况咱不一定确定这个车到底是啥样。16万公里的车，这车现在市场的价格应该在13万左右。
0: 13万左右，
1: 十三万左右为参考。
2: 嗯，还去
1: 这个种车型，必须看实车，过户次数、里程真实、是虚、车况的这种刮碰喷漆的这种，哎，严格要求。啊，13万左右为参考。
2: 嗯，好，还有一位听众呢发了一辆车啊，是雷克萨斯。ES 2006款的350豪华版，这辆车的里程可没少跑，跑了25万公里。2007哪一年车？2006款，2007年上的牌儿。
1: 啊，06的。
2: 嗯，
1: 那不多。
2: 3.5的排量。
1: 啊，那不多。
2: 3.5的排量。嗯。然后黑色的，问问这辆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06年、
0: 07年上牌，
1: 零七零六车，零七上牌， 雷克萨斯 ES350，
2: 嗯，
1: 是吧？
2: 嗯，
1: 25万公里。

0: 弄的黑色的时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25万块，这五万是费劲了，4万多吧？
2: 嗯，
0: 4万多，具体以实际车况为准。
1: 嗯。好，那再往下问一下王经理哈，你看刚才这位听众呢发来的这个两辆车都是大排量的，这大排量的车在二手车市场是不是现在来讲，特别小众了？
0: 嗯，说到大众小众的来讲，它的需求人来讲，现在随着油耗过高的车型，
2: 油价
0: 对，现在还持续的在
2: 走高，
0: 哎。所以预计过两天还要涨，对吧？绝对是有碍于大排量车的这种出售滞销。
2: 嗯，
0: 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的就喜欢这种车型，它也不在于它的油耗能。嗯，因为它这种车型吧，燃油车几乎的大排量车，给你带来动力，它是不一样的，就是一种老型车。现在所谓的像主持人问了一下，大排量的车。尤其现在这种环境的影响，还有新能源车的这种新势力的崛起，绝对受到了阻碍。
2: 嗯，
0: 价格上有很大的这个落差，
2: 现在卖不上价。
0: 对，现在大排量的燃油车，嗯，多数吧来讲，市场上的这个需求量、需求的人群不多。
2: 嗯，
0: 价格上，现在这个价格都不稳定。
2: 嗯。
1: 嗯，好，下面的时间交给尔东。
2: 嗯，好的。那刚刚在这个给这几位听友回答问题之前，我们有一台车想介绍给广大的听友嘛，就是一个台练手车，现在就在王总经理的身边啊，请王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我身边这台别克，这款现在从前脸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别克家族脸。但是你也猜不出来它到底哪个型号的车。
2: 最开始我给认成英朗。
0: 其实别克的凯越，
2: 嗯，
0: 这款车呢，通过镜头，如果通过视频能看到这台车的啊，外观和内饰，
2: 嗯，
0: 年限是2021的，全车原漆。
2: 啊，5年了，全车原漆。
0: 对，跑了3万多公里，
2: 公里数也挺小，
0: 3万多公里。那价格也3万多块钱，32800是吧？像这种车就是你代步练手，家庭之用就非常实用，车况好，里程数少，车龄也不老。
2: 嗯，
0: 21的车5年。
2: 主要是车龄很好，而且公里数很小，5年跑了3万，一年就6000多公里呗，6000左右。
0: 这种车只能是以。

0: 史以来跌到低点的时候，没有比这个价格再突破了，
1: 这不能再低了吗？
0: 不是，你从过往的历史，
1: 嗯，
0: 就是我经历这么多年来讲，车辆的价格现在走到是最低点的行情了，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时候，车主，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1: 不是，
0: 2021年的车没有几块优惠的，这些车落地下来也将近9万多块，将近小10万块。因为2021年大家知道吗？那时候
1: 对，那个时候贵，
0: 是汽车行业最高点的时候，
1: 对，
0: 缺芯片的时候，没有什么折旧的，去了没有什么优惠，几乎能买着车就不错。
1: 想买的，有的车加价提，
0: 对呀、
1: 它的溢价，
0: 这个大家有在那个年代应该经历过的，不管是视频前还是收音机前的没有，指定经历过这种情况。2021年的时候买车的时候，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这种啊。
1: 最夸张的车型不就是普拉多吗？就现在我有永远会记住这个包，开几年白开。
0: 那是2018、2019、2020年买的车的时候，到2021年的时候，像你说的普拉多卖都
1: 一
0: 个下降，
1: 对，白开好几年。
0: 就奥迪 BBA 也是一样，
1: 就费点油，想要保险钱，现在一分钱不亏。
0: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车，有需求者，适合练手。花不太多的钱，就选择一台适合自个儿的车，那这样车就……
1: 其实这款车吧，你就是不能完全说是练手，像一些家庭代步啦，或者是平时小通勤的话，其实也很不错。因为如果纯练手，像这种原版原漆的，更换小的，我反正在我心里还有点舍不得。如果说有点小花小胖的，公里数稍微大一点，不能说大一点，稍微1万来公里，就是正好的公里数，我还能接受。你说练个手，像这种的，公里数还小，年限还近，还原版原漆。那还是说一般想要买一个不是很追求台面的，我就是日常通勤带个步的，油耗还不是很高的，这样的车型最划算一些。
0: 是，就是我们基本上呢，这整个厂卖场就是把这种用车的群体的需求，还有车型的品牌价格上阶梯性的不等的，初心就是想把客户需求的到店里来，几乎把各个这个档次的车型都让他拥有，但是不一定说品牌权，他们价格方面有个阶梯，比如说你要想卖2万多、3万左右、4万、5万、6万、7万、8万、10万、20万左右，几乎来讲，就让他有这个阶梯型了，但是不一定说我就把这个车型都能铺全，这个做不到，
1: 因为场地就这么
0: 对局限，
1: 对。因为刚刚说完这台车，其实我这台凯越的身后就有一台比它只贵了一个档次，
0: 对，
1: 但是牌面就是比较拉满了，就是一款车。像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想追求一定的牌面但还不想花太多钱的，那这样的车型就更不错了。
0: 行，那这台车咱就放在一会儿广告之后给大家介绍，我看时间不够用了，对吧？
1: 咱简单的看一下吧，这台车
0: 啊。
1: 这台车应该是五系是吧？
0: 对，五系的宝马，
1: 五系宝马。
0: 对。
2: 好的，那马上来到半点了，那么感谢尔东和王经理，咱们广告之后再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

0: 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951，
1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8: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上。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与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走进新旺达二手车为您做现场直播。那么现场如果说大家在收音机前，自己有什么问题呢，想咨询一下，比如说自己手上的车。

0: 家需要评估一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或者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呢，直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场外嘉宾王勇经理呢会给您的车辆做一个现场的评估。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参与节目，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赢天下视听板块啊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呢我们连线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哎，尔东你好。哎，尔东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现在能听到了，下面时间交给你。
1: 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新旺的营口新旺的二手车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自己想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刚刚远方所播报的金融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那在半天广告的时候我想起来一个问题，是昨天晚上我一个身边的好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王经理，20年 S350 顶配落地100多，现在如果说想卖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
2: 奔驰啊。
1: 四驱的吗？
2: 350顶配我没问。
1: 公里数呢？
2: 一年一万多公里，7万来公里好。
1: 20年的。
2: 颜色是黑的。
1: 黑。
2: 350，
1: 黑色的。
2: 现在顶不顶配？
1: 现在这个价格
2: 都是价格，主要是说，配置，二手车来讲它不是最重要的。二手车重要的是它的车况，它里程问题，是吧？然后这个，尤其像这种车来讲，350的来讲，它现在的价格90多万那款，按照90多万那款，一年跑7万多公里，是吧？7万多公里，你看，像这样的车，现在市场价格应该在20年左右，过不了40万了。
1: 过不了四十，
2: 正常在36、37左右为参考。
1: 36、37，
2: 对，
1: 原版原机，
2: 原版36、37左右为参考。
1: 好的，稍后我会
2: 具体
1: 什么车型说的。
2: 没有刮缝，不是原版原机，是一手车开的，
1: 配置上，
2: 对，
1: 配置上，
2: 350，
1: 对，350，
2: 450，350，它俩是。价格不一样，450是四驱，350是俩驱，350有高低配，
1: 对，
2: 高配，36T为准为参考价，
1: 参考价格，
2: 好，那说完了我身边这台车之后呢，再来聊一聊上半段没有给大家介绍完的这台不到4W 的啊，就可以开走宝马的这台宝马5系，这台车吧，车龄是2012年。
1: 14年，
2: 新车是接近49万多那款，当时应该是落地完得达到55、56吧，当年那款车是49万五那款，15万公里，然后它是6缸的啊，
1: 2.6缸，
2: 对，2.5、6缸。
1: 油耗低，
2: 这一点你就理解错误了，不是说缸数越多它的油耗越高，你在这个 2.0T 的和6缸的，这是 L6 型的，还有 V6 的发动机来讲，它油耗只能要比4缸的说的能费一些，但综合上来讲它并不能费多少，只不过就当年就是咱国内按照那个国际排放标准，汽车厂家在调整这些，就是节能减排嘛，所以把大排量的车往小的减，所以说它的6缸的，这尤其这款宝马的 L6 的发动机，有很多人

0: 了解，这款发动机是很神奇，也很传奇啊，神奇他们，它是很传奇，对。这样的车，当年落地将近55万，15万5000公里，12年的车，我们这个车的价格从47800呀，还是48800，现在已经调整，马上这点钱都降没了，39800。因为这车的周期现在已经超出2个半月了，在店内，
1: 2个半月算长吗？现在
0: 对，必须要处理掉。对，因为周期太长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特别利润不利，是不是？
1: 现在主要是
0: 能保本就保本，
1: 能
0: 亏一点都可以，
1: 能出就行。
0: 对，因为它我们这行业是变现流通要快，
1: 要现金流的。
0: 对，不要它这个时间长了高利润的，不是这样。那以前是这样，现在就是周期要快。快进快出，
1: 嗯，
0: 对，薄利多销。说这个车调整39800，在它之前有42800、45800，还有47800，所以说每次调整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或半个月时间，我们是调整
1: 按周期来
0: 说。对，现在的价格低于我们收购的价格，
1: 我说低于收
0: 就是
1: 赔了，
0: 对，亏了39800。不是说车辆的质量有问题，就是它的周期
1: 周期又长了，
0: 长了我们就会要。把这个车，对，无力的，甚至亏的，
1: 紧张的，就
0: 甩掉。就像这样的车，现在来讲，3.98，车辆呢有一些喷漆，没有什么事故更换啥的，水泡什么这都没有的啊。所以说，想要花少钱
1: 办大事儿，
0: 要这种车型也非常有体面、有档次的，这个车还是比较不错的。毕竟这款是。当年这个凯夫琳的宝马呀，是吧？还不好运，
1: 对，这需要定，
0: 对。所以说，2012年上牌，45000公里，2.56缸的，然后，523豪华版，3.98，
1: 是性价比高。这是二手车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永远都是这句话，性价比高。可能你花这些钱买不到这样的车型。买的没有它的这个排面呀，或者配置拉的满。
0: 这种车就是花少钱能给足你开豪华车的这种，体验。
1: 对
0: 对，给你带来的
1: 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价值不一样。
1: 对你像现在如果说花了大概这个价位的话，可能就买新车，可能也就只能买一个小小的放合的。现在就是那
0: 种，它和新车和这种车，它完全
1: 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对，它不是一个
1: A0 姐，
0: 这车
1: B 加，
0: 对，这车给你带来体验，原价50多万的车，它从做工啊，还有它这种豪华程度呢，绝对是不一样。
1: 最主要是这机头挡杆，当年是特别流行那个。
0: 对呀、
1: 那种电子机头挡把子。
0: 对，3.98，
1: 宝马带回家，
0: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1: 这也是现在就是大家一直在就是说二手车真香的一个定律。但有的一些车主说二手车这个水是不是会深一些？但是现在因为相对来说二手车的价格也很公开透明，而且我们经常和这个新旺达的店呢进行这个合作，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去跟你唠。如果说你感觉有质疑的，无论是在口头上还在这个。合同的书面上都是可以落笔头的，这就是让你去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放心，用的安心，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购买体验。对吧？
2: 哎，尔东，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人发来了车辆啊，先请王经理呢给评估一下啊。第一位听友发的是一辆奔驰 S 级2010款的 S300L 尊贵型。跑了15万公里，2009年上的牌，3.0的排量，黑色的。
0: 09年的车还是三百。
2: 09年上的牌。2010款。
0: 跑多少公里？15万。
2: 15万。
0: 09年跑15万公里也不多呀。09年跑15万公里，这车况能比较不错。300的是吧？
2: 对，300。
0: 像这样的车现在， 三百，可能这个车我们也不是车型，这么说吧，现在这个车指定就是几万了，2009年的。
1: 我想说10个，
0: 那买
1: 就没到，
0: 那买不到，那是买不到。
1: 几个？
0: 对，就是15万公里，我说了里程数不多。
1: 嗯。
0: 这种车型，老款的奔驰还是，指定要它的真身，现在这种现车，会影响它的这种价格，因为越老的车，就是看车况，里程是不是真实的，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像这款车，比如说2009年车，正常4-5万块钱也是它，
1: 嗯，
0: 7-8万块钱也是它，
1: 嗯。但是就破不了10，
0: 那肯定是破不了10的。参考价值就是说，我给大家做个参考，也不是在这卖乖啊。因为具体这种车，因为我必须把这个问题要给大家说一下。老款的豪华车型，你实际车的里程数是不是真实？车况还有主要内饰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些实际原厂的件有没有升级或者是更新或者是翻新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原汁原味的真实的里程，在这个同样的车的这种车龄当中，价格还算是市场上还是有的。如果你要是改变了，比如说这种车，像我们车商来讲就拒收了，就拒收了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车，如果没问题的话，在5万到6万左右为参考。
1: 5到6万，
0: 对，5万到6万为参考。
2: 嗯，像这种车主要是主打的一个情怀啊，我看那个在咱们直播的现场呢，王经理介绍的是这个宝马啊，这个他发的是这个奔驰啊，他经典的豪车，可能这种情怀呢，可能是一些受众还是很喜欢的。而且我之前我看在二手车还有很多的宝马奔驰是挺常见的。你看这位听友发的车辆就不常见，是什么呢？是沃尔沃 V60。
0: 嗯，
2: 是2013款的 T5 的至尊版，
0: 嗯，
2: 跑了16万公里。
0: V60，哪一年呢？
2: 2013年上的牌，2013款，嗯，
0: 13年13款，
2: 嗯，2.0的排量，
0: 里程数是多少？
2: 16万，
0: 16万公里，
2: 嗯。而且这辆车是蓝色的。
0: 这种车吧，属实像主持人说的，车型少，
1: 嗯，
0: 路面上几乎数量来讲
1: 微乎其
0: 微。对，你想走对面上碰到，哎，撞山的是很少，挺难。它是13年，
1: 嗯
0: ，T5舒适版，
2: 至尊版，
0: 啊，至尊版还是高配的呢，
2: 嗯。
1: 嗯
0: 啊，里程数是多少？
1: 16万，
0: 16万公里啊。
2: 嗯，
0: 16万公里，
1: 掐指一算，
0: 嗯，3.5万左右为参考。3.5万左右为参考。
2: 嗯。
0: 啊，
2: 它这个颜色是不是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它这个个性化比较强，还蓝色的。
0: 其实我们每期节目当中一个颜色
1: 都会带到颜色，
0: 还有一个车况。是在车评当中说的最多的，车的颜色指定要影响它的车的价格，还有它这种车的车况问题，以实际车为准。
1: 嗯，
0: 节目当中像这台车参考价格3.5万为参考，实际车辆16万公里的车，其实要现场评估的话，
1: 2开2，
0: 也许是会要把这个车价格拉低的。
1: 我是说2开2。
0: 对，这个因为呢是很可能的，因为16万公里的车况外观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测试
1: 检查，
0: 只不过通过节目当中给的车型、
1: 嗯、
0: 车龄、里程、
1: 嗯、
0: 颜色，而去给大家以市场呢，这现在目前折旧的市场价格为参考。最重要的来讲，像主持人说了，颜色上有差异化，
1: 嗯、
0: 车况上有差异化，这都会减分的。
1: 嗯，
2: 哎，王经理，王经理，我好奇的问一下哈，因为在二手车你这个现场吧，这个大厅里我去过几次哈，你像宝马呀、奔驰啊，我经常看到，但是这个沃尔沃我是没有印象啊，也可能有没有印象。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说有人这个就是你想收这个车辆的，当有奔驰有宝马，那么对沃尔沃他们同样的车况，大概差不多的车况的话，是不是对沃尔沃可能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可能是不像奔驰、宝马相对。那么，走量更好走一些。
0: 这种车来讲，沃尔沃是一个大品牌，大家选择它都是以安全为主的，而不是看它配置的。它这个车的这种车的那个就旅行版的，和所谓的我们叫旅行版，大家可以尝试的，就像以前都有大罐，就是瓦罐，像你说的，或者再熟悉点的大屁股桑塔纳那种，现在。我们就是欧美范儿的，就旅行版的车型，它和轿车 SUV 还不一样，它接受的人群呢还不多。但是有真正实用的来讲，还有在追求这种车的，它实用性高。对，旅行版的车，对吧？它这个，哎，是非常有个性，装载能力强。本身沃尔沃的车型在这些同品牌的车型当中呢，它的品牌的这种拥有量、市场的拥有量就不多。尤其像这种的瓦罐版的，它更不多。还有四轮的，还有六轮，六轮还大一点，是吧？就是像这样的车来讲，像主持人说了，它的品牌选新车的时候价格一点都不低。
1: 对。
0: 但是你一旦要是流入到二手车出售的情况下，它这种小众车，这个折扣点是非常高的。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买个车子都会考虑到未来当以后他出售的时候会折扣率很大，但是他自己给自己都会有一些完全的解释。
1: 是的，
0: 我也不卖，卖前再说吧，我喜欢就可以。
1: 对，
0: 所以说看到今天那种情况，他也是能接受，
1: 能接受的，能接受。
2: 好的，下面时间交给尔东。
1: 刚才提到这个沃尔沃和提到这种瓦罐，我想问王经理这么一个问题，之前肯定从来没问过，像这种车如果说流到我们二手车市场来说，价格肯定是偏低的，因为无论是这个销售的就周期也好等等原因吧，但如果说我要拿这台车回到原 4S 店去做置换的话，价格是按照我们二手车的价格去拟定的，还是说它可能会比我们二手车的拟定价格更高一些？你无论到哪去置换，市场的行情价格没有太大的差异，
3: 那就回到原品牌店，
0: 只不过就是你老旧老换新，它品牌给的政策有的不一样，
3: 多了一些政策。
0: 对，比如说其他品牌，比如说老换新，依旧换新，我给5000，同品牌新我给10000，有这个可能，但是二手车的价格它不会变的，你在哪去变卖车辆去出售的，几乎都差不了太多，因为价格全国的几乎都是，
3: 相同的，
0: 几乎上来讲有可以参考的，它不是因地区差异，以前说信息不对称的那个年代可以，现在的信息非常对称，价格几乎都是
3: 透明公开的。
0: 对，
3: 所以说是如果回到原 4S 店，可能说有了一些置换补贴，可以这么理解，就像现在国五，
0: 不还分品牌，有的品牌
3: 有
0: 就是长补，给你这个置换补，有的呢
3: 还没有，
0: 说这同品牌换同品牌的要高于其他的品牌，它有的有的，不是完全，
3: 但是价格是还是遵循着二手车行情那个价格去拟定。
0: 对，
3: 所以这里其实还是有很多学问，大家其实每次在做节目当中听节目当中，其实可以收获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知识。那接下来再来说一台，就是刚刚到店的，刚刚准备完的一台 MPV 车型，价格也不高，好像不到5W 吧，4.几，是吧？
0: 这台老款的艾力绅呢？我还在合计，你说的是哪台车？我怎么不知道呢？你说的是这台艾力绅是吧？
3: 性价比怎么着？
0: 这个是 属于禁售车辆，是我现实当中我朋友的车，他也是买辆 CD 车往上放在这，反正帮忙禁售，但是他这车挺好的，是我本地的个人车过到他自己公司的，
4: 个人过公司，
0: 对，新车型是个人牌照，在中途用一段时间过到自己公司了，
4: 对，
0: 这
4: 基本上在。

0: 个人到公司两个名啊，两手。这个是2013年的车，艾力绅2.4的尊贵版，新车是39,800那款。这款车它的优点，内部空间掌握舒适感特别好。它和当年的这个奥德赛是没法，虽然是同一个品牌家族的室内车，但是它这种车
1: 更偏商务，
0: 叫商务，
1: 更偏
0: 对
1: 那个更偏家，
0: 那个便宜啊，对吧？那个便宜。这台车现在是新车，是31,900裸车，2.4尊贵，本地的车，个人过户，公司一次户。这车有两个部位补漆，两个部位，
1: 叶子板，
0: 对，叶子板补了一半，
1: 容纳半
0: 部
1: 的。我的眼神现在也行，
0: 4.88，太行了啊！
1: 我现在我感觉还能看一点，
0: 这小商务其实开起来老好。价值主要是经济实用，
1: 主要是性价比，还是就是性价比高。就这样的车，其实现在对于很多一些想要选择这种 MPV 车型，而且还不太习惯开的时候，像买这样的车就可以提前体验到，而且用途也很大。
0: 说到这个奥德赛，这不是做对比，这也是2009年当年的竞品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它完全，它俩一对比就两种风格。
1: 那小车就大车。
0: 对呀、啊，这个当时也便宜。这个当时落地完，艾力绅都35万，这个落地完24万，
1: 二十多，
0: 差10万左右。它这种是属于，哎，平开门的，这纯商务版。
1: 这个才25000，
0: 这是2009年的车，本地一手车，就一件分漆，18万公里，25000，现在这车。
1: 真是便宜。那现在奥德赛和艾力绅长得就是有，
0: 它15款改款之后几乎都雷同了，
1: 几乎就长得一样，
0: 这个就没有区分了。15年以后呢，差一些配置了。
1: 对对
0: 对，
1: 带壳子反正得仔细辨认，要如果说稍微走点眼儿，可能就看不出来说艾力绅还是奥德赛。
0: 对呀、啊，
1: 和以前这种直接区分差很多。
0: 两个属于是我的不同的车型，是吧？
1: 这个可以理解为马罐。这可以给他把关，
0: 轿车加长嘛，
1: 对，本色就是正经的 MPV 车型，
0: 对 MPV 车，
1: 总
0: 的来讲，像这样的车，想花这钱数不太多，然后选择一台性价比超好的一台商务车，这是绝对是可以选择的，
1: 性价比高，这性价比高，
0: 可以选择，最重要的4.88的，对吧？价格在那，车况好。还是本地的车源，
1: 知根知底，
0: 对、啊、
2: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王经理把咱们的地址和电话呢跟大家说一下。
0: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4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1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95，这也是我个人的电话，也是微信同步的。
2: 好的，那今天呢也感谢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和我们的王勇经理的详细介绍。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再会。
0: 再会。
3: 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营口人。

0: 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雨衣遥控，如果你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招聘白班出租车司机，接车地点呢是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56-4174-9096 156-4174-909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与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找司机啊，市区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交车，车况良好，省气儿啊，要求双证齐全，望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1394072695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6层不梯楼，这是4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是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售房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方米，3室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我们来听首歌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马上来到半点了，那么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

0: 快闪邮局。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门市出租五台子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是85平，联系电话15504070505，15504070506。门市出租五台子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85平，联系电话15504070505，1550407050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大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是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

0: 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5: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午后的时光温柔又松弛，有很多听友或是驾车穿行在城市道路，享受片刻悠闲通勤时光，或是居家休整，细细地梳理家里的装修细节。那装修呢，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儿，墙面要看颜值，地面要看耐用。瓷砖呢，作为全屋地面储位墙面的核心主材，覆盖全屋的大半空间，一坐就是几十年一动不动。有很多业主朋友装修翻车，大半都栽在瓷砖的上面，可能是网购的瓷砖色差巨大，泡水空鼓，铺贴高低不平，或者美缝发黑发霉，低价砖翘边脱落，储位渗水反潮，入住之后啊是年年闹心的。看似一块简单的瓷砖，但是却藏着很多的行业套路和专业的细节。

那我们今天呢，整场都是完整的干货专场，聚焦全屋瓷砖全流程避坑，从瓷砖品类挑选、尺寸搭配、砖尾辨认、铺贴工艺，还有工人偷工套路啊、美缝选材施工、厨卫的特殊铺贴、新旧房瓷砖的改造、验收维权，包括还有省钱技巧，全方位的拆解。无论您家是毛坯新房、旧房换砖，还是厨卫翻新，全部都适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以往常一样啊，分为两大板块。上半场呢，将会回复听友的真实高频的问题来进行答疑，解决大家选砖铺砖的直观难题。那下半场30分钟呢，超长专业的科普，零基础教大家从小白变身成为瓷砖的选材监理。那正在贴砖、准备美缝、即将瓷砖验收的听友，认真听完，绝对少花上万的冤枉钱。还是一样的，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好啦，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进行留言。

装修呢，其中啊的瓷砖是硬装当中工程量最大不可逆的一个项目，一旦铺贴完成了，翻车的话也只能是砸砖返工，成本是非常高的。那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是这几期节目当中啊都收到了

且把控到位，全屋地面墙面可以说十年整洁耐用。前期如果工艺敷衍，选材错误，那后期就只能砸砖重新去装修了，损失是比较惨重的。那掌握了上半场的一些内容啊，已经避开了八成的瓷砖装修的大坑。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下半场的硬核科普，来帮助大家全方位的拆解瓷砖行业所有的隐形套路。所以呢，大家千万别走开啊，短暂的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来。

0: 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8: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欢迎各位回到我爱我家，我是静伟。那下半场呢，带大家来深度的拆解瓷砖全流程的专业知识，从瓷砖的真伪辨别，还有尺寸的搭配逻辑，包括还有这个果标铺贴的工序、瓦工的高频套路、空鼓的判定标准等等等等啊，来帮大家全方位的去进行拆解，省钱技巧还有什么验收维权啊，这些全覆盖。那普通人听完呢，也可以完全自己独立的去盯工地，防止翻车。

我们先来说一下瓷砖的四大真伪辨别的一个技巧，以此呢来杜绝贴牌劣质砖还有库存砖。现在市面上呢有大量低价的贴牌瓷砖，还有残次的库存砖，外观上来看和正品没有差别，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所以教大家四个零门槛的辨别方法。第一个呢是可以看一下胚体的底色，优质的瓷砖呢胚体是洁白细腻的，没有黑点杂质，也没有孔洞，但是劣质砖的胚体呢就会发黄发黑，并且杂质也会多，密度不足，很容易吸水发霉，

第二种呢是可以听一下敲击的声音，单手来悬空的托起整个瓷砖啊，手指去轻轻的敲砖面。如果说声音是清脆透亮的，就是高密度的好砖；如果声音是沉闷沙哑的或者空洞回音，那就是疏松的劣质砖。这种砖的话非常容易空鼓开裂。

那第三个方法呢，是可以测一下吸水率。滴水在瓷砖的背面，水珠凝聚不渗透，长时间不扩散，就是优质的低吸水砖。如果快速的渗水，晕开潮湿，也就是劣质砖。厨卫使用的话，必定会反潮发霉的。第四种方法呢，是可以查一下标识批号。正品瓷砖背面都会有清晰的品牌钢印、生产批号、防伪编号，并且呢每批次的批号是统一的。但是杂牌、贴牌砖呢，就是没有钢印的，批号也是混乱的，也没有售后质保。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坚决不买特价没有质保的库存砖、三五的贴牌砖，还有低价砖。这些砖呢，看似是在省钱啊，但是后期返工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它的差价的。

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业主盲目跟风，大砖突铺，导致整个空间比较压抑，切割比较浪费，预算呢也会超支。那不同的户型也会适配固定的尺寸。那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黄金搭配的公式的。那80平米的刚需户型，小户型，地面呢优选择600×1.2米的规格瓷砖，比例要协调，那损耗也会低一些，空间也会显得更加的通透。那100平米以上的中大户型，通透户型，首选750×1.5米的主流大板，大气并且很高级，缝隙也少，好打理，质感是拉满了。那如果说是超大横厅或者大平层的户型，可以选择900×1.8米的大板，极简无缝高级感，非常适合精装改善户型。那像厨卫空间的话，小卫生间用300×600的墙砖，300×300的地砖，大厨卫的话可以选择400×800的墙砖，缝隙更少，也更容易清洁。核心的原则就是小户型不要铺这个超大砖，避免切割浪费，空间优细。但是大户型呢，也不要铺小砖，缝隙很杂乱，还会拉低质感。尺寸的适配呢，会比盲目的跟风更为重要。

那瓷砖铺贴呢，不是简单的水泥粘贴，完整的国标工序呢缺一不可。在这里呢，静文也帮助大家整理出来了。首先先来说一下基层的清理找平，要铲除地面墙面的浮灰、油污、空鼓层，还要修补坑洼缝隙，保证整个的基层是坚实平整的。那墙面的拉毛处理也是有要求的，除为光滑墙面必须要拉毛，增加附着力，防止整个的一个瓷砖会有脱落的情况。那还有呢，吸水砖啊也要进行泡水浸润，普通的釉面砖呢要提前泡水2到4小时，阴干后再去铺贴，避免呢吸走水泥的水分导致空鼓。那通体高密度砖就不需要泡水了。还有呢，墙面和地面要放线去找平，要挂水平线、垂直线，来保证瓷砖呢是铺贴的是横平竖直，没有高。

地叉的，那同时呢也要调配专用的铺贴砂浆，要严格按照比例去调配水泥砂浆或者瓷砖胶，不要随意的加水，也不要加一些劣质的胶水。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薄贴啊，那薄贴法也是有规范的，那砂面整个的一个砖面砂浆呢要饱满均匀，没有空洞空洞，并且呢边角也要压实，同时要用专用的十字架去留缝，全程都要使用同规格的定位十字架，来保证缝隙是均匀统一的，宽窄是一致的。那在铺贴之后呢，也要及时的对墙面残留的水泥污渍进行擦拭，干透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清理的，会永久的留痕啊。那当所有的砖都铺贴完成之后，要静置24到48小时，在此期间内呢是禁止踩踏并且堆放重物的。那全部干透之后，要去清理缝隙的杂质浮灰，来为每缝的施工做一个基础。

那还有很多业主朋友呢是分不清轻微的空股和违规空股的，那也教大家一下国家标准，不合格的可以直接免费返工。首先第一个呢是地面的瓷砖，地面瓷砖的单块砖空股面积超过5%就是不合格，全屋的空股率不得超过3%，超标的话全部返工。第二个呢是墙面的瓷砖，墙面瓷砖单块的空股超过10%为不合格，厨卫的墙面严禁有任何空股，潮湿环境空股的话一定会渗水脱落的。那还有的是边角的空股情况，瓷砖的四边四角空股全部属于严重的违规，必须返工，这种呢也是后期脱落的重灾区了。大家可以用小铁锤或者金属物件去轻敲墙面，声音如果是空洞的并且有回声的就是空股，如果是清脆的实际声音，那么就是合格了。

那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呀，说这个我家厨卫的瓷砖贴完之后，感觉总是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感觉翻车了啊。那其实呢是有几个细节没有落实到位，比如说厨卫的地面必须要做2%到3%左右的一个排水的坡度，朝向地漏方向，这样可以杜绝积水。那还有呢是墙面地面阴阳角要做圆弧的倒角，这样的话每缝密封起来会更严实，也会杜绝渗水的死角。那还有呢是厨卫的墙面瓷砖必须要压住地面瓷砖，形成一个渗水收口，这样的话不反水也不渗水。那整个淋浴区的全屋呢要采用防滑的哑光砖，杜绝亮面砖啊，防止洗澡的时候打滑摔倒的情况。

那新房铺贴和旧房瓷砖的翻新也是有一个差异化的避坑条件的。先说新房，新房的话呢，基层干净平整，严格按照国标工序去进行施工，规范留缝，做好坡度，基本不会翻车，重点要把控一下空鼓率和排版的美观度。那旧房瓷砖翻新的话，是禁止直接旧砖贴新砖的，旧砖光滑附着力极差，短期之内会脱落，必须铲除掉所有的旧砖，清理基层，

那有很多朋友对于瓷砖省钱是比较感兴趣的啊。瓷砖省钱呢，只省款式溢价，不省工艺，也不省材料，可以不买进口高端的大板，不追网红的小众款式，不花高额去切割溢价，但是绝对不能省正品瓷砖，不省这个规范铺贴工序，不省防水坡度，不省优质美缝材料。这样的话，一次施工达标，10年之内无需翻新，这才叫真正的省钱。

0: 瓷砖呢是全屋硬装的门面和根基，细节到位，终身的省心。如果工艺敷衍，那就后患无穷了。那再给大家做一下核心的重点回顾啊，瓷砖呢要去进行分区的选材，也要规范的留缝，拒绝无缝铺贴。那像储位呢，要优选防潮的美缝，也要严控空鼓的一个标准，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也希望每一位听友呢都能避开装修的瓷砖这方面的一个大坑啊，装出来整洁耐用，颜值在家在线的爱家。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 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6: 951信息快报。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3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气温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大雨，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到28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6，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下面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3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气温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大雨，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到28度。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银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00。

0: 十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3，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通过电波向您热情问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到了周末了。那首先呢，我先把天气的情况跟大伙说一说。这个周末，咱们营口地区是有雨的，而且气温一下子就降下来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是23到31度，大石桥是22到31度，鲅鱼圈是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将会迎来小到中雨的天气变化过程，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是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将会有大雨的过程，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28度。所以这个周末如果您有出行的计划，还请大家特别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周五，我们首先呢迎来的第一个板块呢是医保热线，涉及到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政策，大家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2834700进行咨询。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 大家也可以将自己在参加医疗保险享受待遇或者是在参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带到节目中。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两位专业嘉宾，他们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异地就医科刘星，你好，刘科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参保科高义宁，你好，义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么涉及到咱们参保方面的，特别是居民参保方面的缴费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参保了之后涉及到的异地就医方面的情况，朋友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提问了。一路横到溪水发烫，鸟儿也跟着我喝唱，啦啦啦，不肯散场。先说一说参保的事儿吧。如果说我是居民医保的参保身份，那么一年我要交多少钱？什么时候交钱呢？
2: 成年人是交335，成年是交445，一般交26年的钱是25年的10月份交，都是前一年的10月份左右开始交钱就可以了。
0: 那也就意味着今年的缴费期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
2: 对，
0: 25年的10月份，现在已经是8月底了啊，还有2个月。如果您的参保身份呢是城镇居民，那么我们就要记着要交费了。这个交费的标准刚才一宁跟大家说了一下。那么如果我是新生儿，就是未成年人，这些孩子们，他们缴费的渠道是
2: 先在社区参保，参保之后直接在手机上交钱就可以了。
0: 这学校已经不再统一的收费了是吗？
2: 有的学校统一交，但是大多数都是这样自己交了。
0: 自己交就行，在手机上通过什么软件交呢？
2: 搜索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0: 是微信吗？
2: 微信小程序。
0: 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微信小程序，然后我们的未成年人这部分就在手机上就可以提交。它应该也是有一些具体的步骤要求的，是不是？比如提交一些身份信息啊。
2: 这些都是在县区完成的，你只要在上面交钱就可以了。
0: 好的。这是续缴的事儿。当然还有的人他是属于新参保的，那他们需要怎么做？
2: 去社区。
0: 都是去社区。未成年人需要做的是去社区，也就是你户口所在地的这个社区去办理。而且这个医保的缴费是每年都要进行续缴的，如果你断缴了，那么这个时间如果遇到了看病就医就没有办法享受待遇啊。
2: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及时的进行。

0: 领奖费，那就是成年人这部分他们是在哪儿？也是在社区吗？
1: 也是在社区
0: 啊，都在社区。
1: 嗯，
0: 只是缴费的标准不一样啊。未成年人是
1: 335一年，
0: 嗯，
1: 成年人是445一年，
0: 445。嗯，这个缴费的钱数呢，显然跟我们城镇职工的缴费的钱数有差距啊。嗯，那么在享受待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会比职工少一点，少20%左右。
0: 这是指报销的时候是吗？ 好，大家呢如果有涉及提问的内容也可以抓紧时间啊，打电话过来2834700进行直接的提问，这样您还可以跟嘉宾呢进行详细的沟通。再有就是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把您要咨询的问题详细的描述起来，这样呢我们的专业嘉宾也将会给您啊更权威的解答。此时我们的节目还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还有951的官方抖音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收看。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异地就医的事儿。如果我是营口的参保职工，那么我出差了或者是我暂时到外地去居住了，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异地就医的情况。那么他在享受待遇的时候报销的时候，这些事儿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刘星科长跟大家呢来分析一下，总结一下有哪几种情况我们出现了异地就医的情形是可以报销的呢？
2: 现在按照规定，文件规定，只要你上异地看病就医，只要你住院都给报销，只是报销比例不一样。
0: 嗯，
2: 分三种情况，一个是临时外出就医，还有一个是转诊，和一个长期异地居住，这三种情况。
0: 嗯，
2: 这三种情况当中，只有临时外出就医报销比例能低一点，照比那个正常报销的话低于20%左右。嗯，长期异地居住是就是假如说你得办理一些手续，得通过 APP 或者是到我们窗口来办理长期异地安置。
0: 嗯，
2: 等你办理完了这个之后，两个城市就是你办理的哪个城市跟营口市报销比例是一样的，待遇也是一样的。
0: 嗯，
2: 待遇基本一样。
0: 他选择的异地城市是可以
2: 自己定。
0: 嗯，
2: 就是是假如说你自己在那边长期居住，你只要提供相关材料，比如说暂住证、房照、户口、当地的，
0: 嗯，
2: 就可以办理异地安置。这些是退休的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等你要是单位的，还得单位出具外派证明。
0: 嗯，
2: 对，这个就有点差距。
0: 哦，嗯，这些都属于异地安置啊。
2: 对。
0: 那么异地安置的城市它是可以变更的吗？
2: 可以变更，只要假如说你在这个城市住一段时间，又换另一个城市，你想搁这个城市办理到另一个，你就可以在。通过窗口或者是通过我们 APP 把这个城市取消，
0: 嗯，
2: 再重新再办理一个下一个城市，但是办理期限是要求在半年以上。
0: 嗯，
2: 不管你办理任何一个城市，你半年之内不允许取消。
0: 嗯，
2: 半年之后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更改。嗯，
0: 对，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大家在异地就医的时候，就是他也可以刷卡结算的那种。
2: 对对，直接就可以，不管你是只要你出院，我是看病，现在全国基本都联网都可以刷卡结算。
0: 嗯，
2: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报销方式都可以刷卡结算。
0: 嗯
2: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们报销的比例，
2: 对，
0: 都是按照参保地的这个政策来去执行的是吗？
2: 报销药品目录是按照参保地，报销比例是按照营口。
0: 啊，对，就是营口嘛。
2: 对对对，
0: 啊，就是你参保人就是在营口的。
2: 对对对，
0: 啊，
2: 你报销比例是，
0: 你上北京去看，你也是按照营口的这个比例。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但是门槛费上有没有差别？
2: 门槛费这个是按照你几级医院规定，假如说三级医院就是1000，
0: 嗯，
2: 它就二级医院900，它就是这个规定是一样的。
0: 嗯，那像门槛费，我记得以前好像有那么一个规定啊，
2: 嗯，
0: 假设说他在一年当中住了2次院，那么这个门槛费是
2: 20.5%。
0: 二次的时候会减半，
2: 对对对，会减，哦，减点啊。
0: 嗯，好。临时外出里面包含了急诊吗？
2: 包含急诊。临时外出的话，你就是当地医院的话，如果他按着他直接给你界定成急诊，
0: 嗯，
2: 他在系统里面就会给你录入成急诊，这个你就按照急诊报销比例走
0: 啊，
2: 这个就不是按照临时外出就医了。但是他一般医院不给你按照他录入的时候，他不给你界定成急诊，他就给你按照正常外出。就假如说你脑出血，突发脑出血，
0: 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急诊了呀。
2: 对对对，就是典型急诊。但是医院他 他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去给你，不想给自己添麻烦，他就直接给你录入成就是看病，正常看病给你录入信息，完你录的时候报销的时候就是按照临时买主就医了。
0: 嗯，
2: 等你
0: 那我不合适了呀，
2: 但是
0: 其实我这就是急诊，
2: 对对对，但是你可以把所有手续相关手续病治收据费用明细拿回来，拿到我们当地，我们进行二次急诊鉴定，鉴定上了之后直接给你按照急诊报销，给你找厂
0: 啊，
2: 对对，
0: 明白，
2: 但手续得拿回来。
0: 嗯
2: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是之前有个听众他提到过哈，转诊就是医院同意你转诊，
2: 嗯，
0: 和他就是这个时间差要怎么掌控，就是假如说你先去了，
2: 嗯，
0: 你后转的诊，这里面在报销的时候会有差别吗？正确的流程时间，
2: 正确的流程是你先办转诊后去。
0: 嗯，
2: 但是假如说你去了之后在当地发，就是在营口室检查看病没看出来这是什么病，
0: 嗯，
2: 你到外地了之后，假如说上北京，营口室可能医疗水平没达到那么先进，到北京查出来这个病种了，完事之后你再回来，再让亲属或者是回来办，因为你现在在外地看病的话不一定马上就有床位，不一定马上就能住上院，有可能你拿回来手续，完事之后让咱营口室三金佳能医院给你开具转诊单，
0: 嗯，
2: 完事再去看，或者是你在没出院的情况下，只你在住院的情况下体检也可以出具转诊单，
0: 嗯，
2: 这边可以出具转诊手续，也是按照转诊报销笔走，
0: 嗯，
2: 只要你在没出院之前都可以按照那个报销笔转诊的报销笔出具转诊单了之后，
0: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时间给的还是足够的，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当时去看病的时候心里特别的着急，
2: 对，
0: 就忽略了在去转诊之前就把这个手续给办完，
2: 对对对，尽量是办完，
0: 嗯，
2: 但是有些时候真就是你在咱那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病，
0: 嗯，
2: 也是有的时候猫猫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2: 最早的时候转诊的话期限就一个月，后期你像上外地医院看病的话不一定就在一个月之内，你根本就排不上床位，现在就医比较困难，尤其那种大医院三级甲等大城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时间线就往后延了半年，只要你这个转诊开去半年之内在这个城市都是按照转诊报销。
0: 嗯，好的，那大家在看病就医的过程中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的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医疗保险政策的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异地就医科科长刘星，还有参保科高义宁。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位微信微友啊，他提到的问题，他说咱们职工医保是每年的几月份调我们这个医保的基数，就是社保的基数也行，您懂他提问的意思吗？
2: 基数以前是七月份，每年七月份，现在改了自然年度是一月份吧。
0: 嗯，每年的一月份就是这个基数决定了我们交的钱多少，
2: 对对对对，
0: 这比例是固定的，
2: 嗯，
0: 但是每年的一月份会更新一下社会平均工资，
2: 对，
0: 然后大家缴费的基数就变了。嗯，行，您到时关注一下就行啊。热线号码是2834700，来接听一下王女士打来的热线。你好。
3: 喂，你好。
0: 请讲。
3: 我想问问，今年我给我儿子交那个医疗保险是不是3300？我听别人说的，多少钱？
2: 你是自由职业者吗？
3: 啊，自由人，就我哥哥交的。
2: 3000多一点，对。
3: 3300够不够？
2: 够。
3: 啊，谢谢谢谢。
0: 嗯。3300，那他把这个3300存到银行卡，到时候就按月里面
2: 去。对对，按月自己扣，自己卡扣。
0: 嗯，好，因为涉及到这个钱，实际上是按月扣的，也就意味着您在存钱的时候，这个钱要够。
2: 嗯，对，银行卡余额这个有，它自动就扣出了。
0: 嗯，对，如果您是按月交的，那你就千万别错过了时间，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在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你一旦住院的时候你就特别期待你报销的比例能够高一点，这样你个人拿的钱就少一些。那么哪种情况报销的比例是最高的呢？
2: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异地安置长期居住，这个办理这个手续之后才能够享受最高的报销比例，就是跟营口市当地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就是你不管是门诊呢，门诊也会享受门诊统筹。
0: 嗯
2: 嗯，
0: 那您指的就是这属于异地的这方面。
2: 对对对，
0: 就哪种比例更高，
2: 嗯，
0: 就是异地。
2: 嗯，
0: 那临时就医当中的急诊也没有这个异地安置高。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伊迪安制药是报销的话，是比例能达到多少？
2: 就跟英国是一样，最高达到住院的话三甲的87%。
0: 啊，三甲医院退休职工最高能够达到87%。
2: 对，
0: 当然这个报销的87%是不含你的门槛费的，是吗？
2: 对。
0: 啊，
2: 对，这个是门槛费就正常扣。不管你是搁哪都是正常扣。这个只是报销比例是按照这个87%走。
0: 这个报销比例也是指在目录内的。
2: 对。
0: 报销比例哈。不然的话，有的人就发现说，我花了多少钱，然后按照这个比例怎么不对呢？
2: 对，他这个在住院当中会有一部分压根儿就不给报的那种药品，耗材，还有一些乙类药、丙类药，是按照50%或者50%的70%，这种报销说道很多，都是按照有规定那什么的。等你录到系统里，系统会自动规划，自动规分你到底是哪些要给报，哪些要不给报。按照辽宁省的药品目录走的，银行制度是。
0: 对，所以大数据给你算出来了啊。哎，现在有没有那个补充的保险？我记得当时说你参加了一个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然后再补充一个保险。那个保险专门是来解决乙类药当中不给报的那部分。
2: 这个我们医保上都没有，那个是可能
0: 商
2: 业
0: 保
2: 险，对，商业保险会有一部分这些的。
0: 好。异地安置的手续现在看是怎么办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
2: 现在可以通过手机 APP 英国智慧英国微信公众账号英国智慧医保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进行办理。手续那个就是如果是单位的就会单位出具外派证明，外派到哪个城市，什么原因，多长时间，如果相对时间明确一点，就会再到我们窗口去办理。如果是自己个手机上，就是智慧医保搜索智慧医保，在那里办理。手续是分暂住证、户口本还有房照，都是当地医保的，当地的那个这些手续就可以办理。
0: 行，这个是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营口智慧医保，
2: 对，
0: 是吧？然后这里面就会有异地安置的这个手续，
2: 对，
0: 按照它的提示和模块，然后你往里面去填充相关的手续，
2: 填充像上传照片，就像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暂住证这些照片。
0: 如果办结的话，它自然就给你显示成功了。
2: 对，正常的话两个工作日之内它会有那个回复，就在那上面办理成功或者是办理不成功，会告诉你原因在什么中。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小红，小红想问的问题呢是说，请问居民医保参保了，那么这个参保的年限到医保退休的时候，可以算作是他的连续缴费年限吗？
1: 居民医保不算作那个累计年限，只有职工医保算，一年一个月交200多的那个算。
0: 啊，那就是城镇居民医保也不谈不上什么退不退休的事儿，
1: 交一年管一年就是。
0: 啊，明白，它是当期的一个医疗保险待遇哈。那假如说我先是用城镇居民的身份参加了医疗保险，但后来呢我又转成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我有工作了，那我转换之后之前的城居民医疗保险算不算作是我的视同缴费年限之类的？
1: 不算
0: 啊，也都
1: 不算，就是交一年管一年。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3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大雨，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

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2到32度，舒适度指数为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今天是周末，晚高峰会提前一些，路面上有哪些重要的交通路况，特别是事故堵点，都请大家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记好了，是 YKFM951。当然重要的事儿您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是28347000。

0: 通过直播间的路况视频系统来看呢，此时渤海大街的车已经明显的增多了，从聚合城这个路口一直向市府路与渤海大街的交汇处，车流量呢现在是明显在加剧的一个过程。那么其他的像二线新兴大街、四线金牛山大街以及五线青花大街，此时都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路面上您正在遇到的具体路况，欢迎朋友们给我们补充。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银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银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银口福彩，天福天彩。

现在呢，也请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信号啊，来关注一下市府路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这是市府路三线渤海大街和四线中间的这部分啊，我看交警现在也在调动这样的一个路况。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观察到了这里今天怎么车辆这么大呢？尤其是啊，这是市府路从南向北的方向啊，从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已经排成了大排。那么从渤海大街的这个市府路交叉路口，应该目测啊，一直会连到市府路与中心街小巴路的这个路口，中间全都是车。现在呢，南北方向正是绿灯放行，车辆正在行进中。每一次周五的时候，可能晚高峰都会来的提前更早一点啊，大家会赶紧下班往回赶，因为紧接着两天的周末时光就要到了。不过刚才的天气预报大家伙儿也注意到了，是明天夜间，就是周六的晚间到周日的白天，还有周日的晚间到周一的白天，周日周一这两天，咱们营口呢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从小到中雨一直到大雨啊，气温呢也随着就下来了，24到28，刚好也是出伏了，能凉快了。

今天晚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非常的轻松啊，也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一点什么，一句话真的可以证明点什么。我记得上一周周五的时候，我们说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爱生活的人，是吧？这周五呢，我们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爱老婆的人。好了，朋友们，开始你具体的描述吧。怎么能够证明你是一个爱老婆的人呢？肯定你是做了非常具象的一些事情。那么微信平台就来接受一下您这满屏爱老婆的细节吧。其实爱老婆的人，他都是值得被颂扬的，一点也不丢人啊，反而是让人觉得你这格局都是超大的。因为当一个家庭里面非常懂得去爱媳妇儿的话呢，那这个家庭必然是和谐的，你说是不是？好了，朋友们，展开你的想象，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是一句话证明你是爱老婆的人，爱媳妇儿的人。再来给大家说说路况啊，那此时呢我们的路况系统已经又重新的转回到了渤海大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啊，非常清晰可见，就是渤海大街东西走向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加剧了，外面天还都挺亮，所以看得特别的清晰。同时就是市府路，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车流量也是逐渐在增加的一个过程，或许这就是晚高峰该有的样子，更是周末晚高峰该有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路口，这里是四线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交叉路口。四线金牛山大街从东向西的方向啊，一直到市府路汇口这个位置，我看到车流呢已经基本上到达了福生路的那个路口了。四线金牛山大街福生路路口和市府路路口全部都排满了车。南北走向的市府路现在在这个路口的话看起来还不错啊，整体通行还是非常有序的。

这是二线城上城的制高点为您带来的实时路况，二线新兴大街此时此刻呢通行的情况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呢是在二线新兴大街和光华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堵车。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这个路口呢，现在在信号灯的灯控口这个位置至少也得排了15-6辆的车，是纵向的排列等待当中。

今天我们的互动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为您准备的价值50元的好吃的德华冷饮。行，天儿也快凉快了哈，就是这个时候呢，冷饮，其实我发现冷饮无论是在天热和天凉的时候，好像都有它一席之地哈。特别是到了大冬天的时候，屋里面也挺热，吃了热乎乎的好吃的啊饭菜，然后紧接着呢配一根德华冷饮，也是不错的选择哈。青春风吹过木头窗。一句话证明你是特别爱媳妇儿的人，朋友们会怎么来写这篇小作文，让这个小作文充满着一份具象的生活气息，带着足足的你的爱呢？你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言啊，这个是叫小五。小五说，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的人，她喜欢吃大馒头，我就学会自己在家里面做大馒头。后来我媳妇又说她想吃高粱米水饭，于是呢我又在家里面给她熬了高粱米水饭，并且给她配了蒜茄子和小咸鱼。你说我能不能证明我爱她？太能了，是不是？我觉得一句话证明你对媳妇儿，就你对媳妇儿特别好哈，那肯定不是停留在嘴上的，就是说说漂亮话这个事儿都不如你做点漂亮事儿。可是有一些人他只会做事儿不会说也不行，就是真正能证明一句话说明你是特别爱媳妇儿的啊，宠媳妇儿的，应该是情绪价值加上实实在在的事儿，这也太费老公了。小虎说，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儿的，就一句话，爱妻者风生水起。太精炼了啊，太精炼了，爱妻者就是无论你的事业还是家庭生活都风生水起呗。是虐妻者呢，你给接一句话那会是什么呢？对哈，有句话说忘妻忘夫，这都是相互的，所以你对媳妇儿有多好，媳妇儿也必然会回馈给你加倍的爱，这小家庭不就真的是风生水起了吗？来吧，让我们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爱媳妇儿的。我的天哪，这是神奇包裹。神奇包裹说，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儿的，我就是不好意思说一下，我给她买过卫生巾。是不是到了超市之后还偷摸的？行，这个姐相信了啊，你这个非常的具体，而且能够表达一句话证明我对媳妇儿好，就是你是扒虾的那个人，她是吃虾的那个人。能够表达一句话证明我对媳妇儿好，就是你是扒虾的那个人，他是吃虾的那个人。哎呀，被宠的感觉真的是幸福到天上去啊！这谁家的媳妇儿这么幸福呢？玉玉说啊，是程玉。程玉说，记得媳妇儿的生日、节日，所有仪式感全部拉满，姐算不？咱们九五幺的听众朋友咋这么好呢，是吧？都是家里边和谐家庭生活的主要贡献者，是吧？你总得有人付出吧。再说人想了，说相亲相爱的人在一起还不得比着对对方好啊。零距离说，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儿的，那就是爱就是怕怕才会爱，我是气管炎我自豪。我的生活中也确实是哈，确实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在外面哈，在单位里啊，他可那个权威了呢，那真是说一不二的人呢。回家之后你知道吧，哎呀，那对媳妇儿那是言听计从啊，你都想象不到，就这个角色的转换，他是转换的如此的丝滑。后来我觉得我内心里面特别佩服这样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回到家里面我就是家庭成员，我就是要对老婆和孩子好，这样的男人真男人。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男生，是不是此时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心里面有一种愤愤然，当然愤愤然之后你更多的都是一种被幸福包裹的感觉啊。陆于海说，一句话证明我是宠媳妇儿爱媳妇的人，那就是媳妇这个月的工资全给你。这话说的哪个月不都得上交啊，只是这个月给吗？然后你媳妇儿呢，把工资收过来了之后不给你再发点吗？不给你发点什么零花钱什么的吗？刚才我说什么来着，有一朋友讲爱妻者风生水起，我说如果虐妻者呢，这婷儿给补充了一下，你这有点
你自己都笑了，你说我能

吗？不能读，这么读完了之后吧，哈，我怕男生不开心。当然虐是虐待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对妻子不仅是言语上，可能还有行为上，这可以等同于家暴，那就法律制裁你啊。他说的是天打雷劈。是虐妻者，就是法律制裁。

不是，我的头很铁，你说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儿的，我媳妇儿的脚酸酸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懂啊，这是什么梗？天使说，爱妻者就是河海营口在水一方，你这都哪跟哪儿啊？这都是啊。小虎，气妻者啊，就是惹生气，惹妻子生气者啊，钱包告急啊，也就是说你妻子会用这个钱来制裁你，在经济上制裁你，你要是气我，我就不给你钱，你交给我的那个工资卡，哎，你就别想再拿回去，是不是？我想知道一下，就现在的年轻夫妻家里面是谁在管钱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媳妇儿在管钱吗？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是 AA 制的？小阳开着露水阳光，哎呀，951的听众朋友，你们可真是太有才了。莹姐今天晚上在周末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了一个话题，叫一句话证明我爱媳妇儿，一句话证明我爱我媳妇儿。这个叫小毛的同学说，爱媳妇儿，不是，怎么串了，这是在这儿呢。小毛说，贤妻扶我凌云志，我还前妻万两金。那你们俩这就是比翼双飞，夫唱夫随，风生水起，是吧？其实他说的是对的啊，就夫妻两个人把这个爱呀、凝聚在一块儿，把劲儿啊使在一起，那真的就是啊，你妻子扶你凌云志，那你接下来呢，你就还你贤妻万两金哈，在外面辛辛苦苦的赚钱，也充满了力量啊。真实说，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儿的，是懂得心疼她的辛苦，主动分担柴米油盐，遇事好好沟通，多包容体谅，把她放在心上，用长久的陪伴和行动好好珍惜相守的每一天。你这个答得太官方了，咱说的是你用一句话证明你爱媳妇儿，她要看起来非常具体啊，但意思都懂了啊，你写的真挺不错的。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儿的，看看大白的小作文是怎么写的。他说，一场小毛病之后呢，媳妇儿对辛辣的食品啊就过敏了，从此我家的食材当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辣椒，包括葱姜蒜。现在练的我已经不吃辣椒了，口味我们俩已经是一致了，步调一致奔小康了。对，这个其实就非常的具象啊，说你怎么能够体现你对他的爱呢？我为了你，我把我自己平时最爱的辣椒我都给他戒了。就这样的男人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咱们今天互动的这个话题，表面上啊是让大家晒一晒你对这个媳妇儿的爱有多么的具体，来证明一下你是爱媳妇儿的。实际上我们的内涵是什么？我们的内涵就是要向这些爱生活、爱家庭、爱媳妇儿的男人们向你们点个赞。您这么做没毛病，肯定对啊。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想用一句话证明我爱我弟弟，我是辅导我弟弟学习，帮助他完成作业，每天要带他出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是谁家的哥哥这么优秀啊？你是谁家的哥哥这么优秀？你是辅导弟弟学习，帮助他完成作业，但是你可不能替他写作业啊！这马上就要开学了，孩子们是不是要有一些作业要撵一撵啊？清晨风吹过木头窗，小马甲说，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儿的，就是媳妇儿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我做家务，我带孩子，她呢，她干嘛？她就舒舒服服的在沙发上躺着呗。

你干完了家务带孩子，带完了孩子你还要做饭是吗？你变成了一个全能的家庭主夫。不，我觉得吧，就是每天啊，特别是男生，你看这一周以来你在工作当中是不是有许多的压力，嗯，你在单位里面是不是绞尽了脑汁？所以呢我们就通常在想啊，

0: 了这个媳妇儿家人的一致好评，那一刻你是不是把这一周的所有的辛苦全部都抛之脑后？谁实践过？你告诉我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说一条路况啊，这是小晨晨带来的。他说盼盼路和渤海大街路口有一个拉货的三轮车现在翻了哟。那这个翻了之后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交通路况呢？这个点位是在渤海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拉货的三轮车现在翻车了。我们也马上会把这个消息呢发给营口公安交警警媒联动群。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车辆还依然比较密集，特别是从东向西方向，渤海大街在这个路口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朋友们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并没有开车，在家里面你还可以在手机里面搜索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以及营口951的官方抖音，我们的节目也在同步视频直播。一句话证明你是爱媳妇儿的啊，你会怎么来表达呢？我这个小作文的要求是要具体一点啊。海峰想了解一下渡口到老港游船的时刻表啊，一会儿莹姐跟你说一说吧啊，正好我应该是有。
1: 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轩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

0: 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36，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广告之前，我们和大家共同互动了一个话题，说的是啥呢？说一句话证明你是爱媳妇儿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那么此时晚高峰的路况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渤海大街市府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依然还是在继续增加的过程中。二线新兴大街车流量还不错，但是四线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明显的车流量呢就缓了下来啊，真不错。海峰呢刚才留言说想知道一下渡口到老港游船的时刻表啊，刚才我们和营口渡口站呢也取得了一下联系，接下来呢莹姐就把这个时刻表的情况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尤其是天逐渐凉快了之后，我倒是觉得晚上的时候您可以乘这个船去游览一下我们的大辽河，确实感觉很不一样啊。先说晚间的吧，先说晚渡啊。晚上呢是大家更愿意去的，因为它比较凉快，没有太阳晒了。前一段时间呢，晚渡是晚上7:00，现在提前了，是晚上的6:30啊，是晚上的6:30，就在渡口站、渡口运输站、老街那个口那个位置的渡口站。到那个位置呢去乘坐买票，票价呢是24元往返，整个在轮渡上行程的时间是45分钟左右。因为前两天我们在渡口啊，在轮渡上做了一场直播，所以说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

来，我给大伙儿梳理一下啊，看看白天都是有什么时段。都是始发站是渡口啊，到辽河北岸的，哎，这个就是比较快的啊，八点十分就到辽河北岸了，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那个，那到辽河北岸去，这个好像是几块钱来着，忘了，4块还是2块。9点到9点10分，13点到13点10分，17点到17点10分，这个都是从咱们渡口站辽河南岸到辽河北岸的。那么还有一个是辽河南岸渡口到老港渡口的，这个呢运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上午是10点，到达老港渡口是11点，然后再往回走。辽河南岸呢还有一个下午2点啊，15点到老港渡口，晚渡的话现在的时间是18点30分，晚上6点半，大概运行45分钟左右啊，提前到渡口站买票，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受到海上风浪的影响，是不是能够运行还要海事部门说了算啊。但是呢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比如说像未来这两天都大雨了，风都已经达到7、8、9级了，那肯定就不行了。据我们了解呢，海上的风超过6级，这个渡口呢就不能够再正常的运营了。

有一个小的通知告诉一下大家，因为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大楼变压器维修施工计划于8月22号，也就是明天24点，8月23号6点实施断电作业。受断电影响，营口市12345热线电话的话务系统在此期间呢是临时无法正常呼入的，特此报备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一句话证明你是爱你媳妇儿的。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有点饿了，他说媳妇儿吃小龙虾，我呢就给他剥壳，媳妇儿吃肉我就缩骨头，媳妇儿吃玻璃牛我就负责给他抠，然后媳妇儿骂我我就闭嘴，媳妇儿打我我就防御，反正我皮糙肉厚啊，肉厚，反正就一句话，媳妇儿是我自己娶回家的，必须自己疼，不能让她受一丁点的委屈。 你媳妇儿这一刻得幸福成什么样，她得骄傲成什么样。鹏程万里说，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是爱媳妇儿的，那么就一句，媳妇儿你咋这么好看。

来还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啊，咱们营口人自己的微醺音乐会就要来了，免门票，没有门票，也没有固定的座位，谁来都行啊，没有明星大腕儿，唱歌的都是呢咱们身边的普通人，比如说有酒馆的老板，有瓷砖店的店主，有海选的歌手，台上即兴真唱，台下呢就全民的 KTV 千人大合唱。河海西市明湖之畔，音乐和晚风一起响起，荧光棒和手机灯光汇成星海，一场不彩排不设限的全民音乐派对，就是等待大家到那儿去沉浸式的体验。第十四期西市明湖微醺音乐会，营口的夜因你而唱。我说一下时间吧啊，时间就是今天晚上啊，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就是西市明湖微醺音乐会，还有22号星期六晚上6点半是微醺音乐会民谣轻摇滚专场，星期六晚上的7点30分是青春开。

放卖石墙展示赛，都请大家呢到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受到下雨天气的影响，但是今天晚上没有问题，今天晚上大伙儿都可以到那个明湖广场去溜达溜达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西式微醺音乐会。指呢是明湖广场音乐广场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西200米。这么说吧，到了那个文化艺术中心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歌单呢也挺详细的，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说了，就告诉你今天晚上有啊，今天晚上是21号，包括明天晚上呢也有，而且是青春开放的一个音乐会啊，我觉得没有彩排的这种真实的演唱，确实是特别有感觉的啊。你在下面边听也跟着一起来合唱，是不是感觉也非常好？

有啊，这个周末如果各位驾驶员朋友有这个加油的意愿，了解一下，国内的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20-40，也就是下周五晚上进行油价的调整。受到20号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5.84%，预计上调油价320元每吨，这就预期涨幅而言，汽柴油价格会重新上涨0.24元到0.29元每升。所以这周呢，咱们可以加油了，不然的话，下个周五啊，油价就要上涨了。

一句话证明我是爱媳妇儿的。看看小果是怎么说的。小果说，哎呀，我看见我媳妇儿总是买衣服一堆一堆的拿回来，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说媳妇儿你买的太少了。但是这个你媳妇儿确实应该好好的规划一下，衣服太多没啥用啊，真的衣服太多了没什么用，天天总换总换也挺累的，差不多得了呗。关键买多了真是浪费呀，确实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特别热衷于买买买，然后家里面呢就有了很多挂着标签压根一次都没有上身的衣服，这看起来有点过分了啊，姐妹。你这让你老公敢怒不敢言的，你说是不是？这不合适，咱得调整。

17:51了，三色方向盘正在直播中。我们刚才呢捋了一下，今天晚上呢一共有16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写来了饱含深情的一句话哈、这句话就是来证明你是爱媳妇儿的。谢谢大家的参与啊。那么在18:30结束之后呢，莹姐会把这个获奖的回执信息推送到您的手机上。这个周末呢，明天晚上周六和周日的白天啊，都会有降雨的过程，而且雨还不小，特别是周日晚间到周一的时候，雨呢是大雨，气温呢也就降下来了，24到28度。其实这个温度呢，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服的一种状态。我们要好好的去享受出伏之后一直在立秋的这段美好的时光。其实对于我们营口来说呢，就是立秋的这个季节是特别美的，就是色彩又好看，然后温度呢又适宜，关键风还不那么大，所以一年四季当中这个美好的季节即将就要拉开帷幕了，让我们好好的去来珍惜和享受这个季节吧。从8月底开始一直到10月1期间，这一个半月的时光里都是特别好看又舒服的。把你漂亮的裙子穿起来，好好的去跟这个季节和这个季节里的颜色温度适配一下啊。再结合今天晚上我们互动的这个话题，一句话证明你是爱你媳妇儿的，就是常常的夫妻俩要经常的拍照拍合照，你会发现

年一年拿出来对比，真的不一样的。时光就在这一张张的照片里面，会流逝，但是它也的确留下了许多非常美好的东西。一句话证明你是爱你媳妇儿的，你也是可以表达你是爱拍照的呀，爱记录生活的。今天的你永远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你自己啊，所以千万要认认真真的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一天。

好了，剩下的这点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微信出手永久封禁。20号，也就是昨天，微信安全中心公众号发布了一个公告，说要打击涉诈工具人。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听清华派出所的各位干警们也讲到了这个工具人啊，现在是工具人，可能在你身边你没有遇到，可是当这样的诈骗案件发生的时候，你就明白有一些工具人啊就在帮助诈骗。一直以来呢，微信持续关注并严厉打击平台内的各类诈骗行为。近期的平台发现呢，诈骗团伙已经形成了项目化、流水线式的作案模式。他们公开招募普通用户充当工具人，将添加好友、拉群、引流，包装成所谓的兼职赚钱项目。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谁给你拉一个群里面，那上写的让你兼职赚钱，你麻溜了你就解散。我觉得更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报案啊。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借助普通用户的账户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给平台用户带来了极高的被骗的风险。这个平台指的就是微信平台。那么平台也将会持续加大对工具人招募、引流等黑灰产链打击力度，坚决维护平台生态秩序与用户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微信账号沦为诈骗团伙的作案工具。那么涉诈的工具人的背后是团伙化的运作模式，涉诈工具人已经不再是零散的个人行为了，而且呈现出了项目链路化管理、团伙化协作案的一个显著的特征。那么这个诈骗团伙搭建起了成熟完整的分层代理、流水线式的作恶链路，恶意将违法违规的行为包装成零门槛高回报的线上兼职，以单量及时结算、发展下级赚取差价为诱饵，大量的招募人员作为诈骗的工具人。所以说朋友们，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哈，你就时不时的你就发现有人给你建了一个群，你就进去了，其实你根本就不认识啊，你不认识你就马上你就出来，你就不用在那里面待着。因为这些工具人负责加好友、拉群、转发名片、群发消息等表层的操作。此外呢，部分工具人还会参与代聊的环节，代是代替的代，聊是聊天的聊，代替欺诈号进行前期的沟通，代取得信任之后呢，再交给欺诈号深入的诱骗，后续呢，诈骗的话术、沟通、洗脑，完成收割，由诈骗团伙完成，以此规避平台风控识别，掩盖诈骗源头。真的是太气人了啊！团伙作案，朋友们都是有配合的，咱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那么，涉诈工具人带来的多重危害是什么呢？涉诈工具人看似仅仅只做了简单的加好友、拉群的操作，但是却是整个电信网络诈骗链条的关键前置环节，带来了多重的现实危害。对于普通的用户而言呢，工具人使用真实个人账号添加受害人，降低了受害人的戒备的心理，将受害人导入到诈骗群组之后，为后续的虚假投资、刷单、冒充客服、清退回款等诈骗行为做了一个铺路，直接抬高了普通用户遭受财产损失的概率。对于平台生态而言，大量的正常账号被黑灰产挪用，用于诈骗引流，突破平台风控的防护，污染社交环境。那么诈骗团伙借助工具人账户实施作恶链路、分层隔离，源头团伙隐匿在幕后，增加了平台识别打击诈骗源头的难度。

同时呢，需要明确参与此类引流兼职的涉诈工具人，即便没有直接参与后续的诈骗沟通，也没有实施骗取钱财的行为，但是呢，客观上已经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引流帮助，这种行为涉诈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就这种行为，它是涉嫌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诈骗团伙中的不会封号、没有风险，都是属于欺诈的话术。那么针对这类的团伙招募的涉诈工具人账号，微信坚持全链路打击原则，对引流加好友、拉诈骗群、转发受害人名片等行为是零容忍啊！平台将会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个人账户使用规范等平台协议规则，对核实存在涉诈工具人行为的账号，平台将依据违规严重程度实施阶梯式的处罚，其中确认属于团伙涉诈工具人的严重违规账号将予以永久限制登录，不予解封，就这挺好的哈。与此同时呢，平台还将会同步追溯关联的账号，对团伙头目、代理以及发展下级的招募账号一并从严打击。平台还将会归集整理相关的证据线索，依规配合执法司法机关开展处置工作。其实呢，他们还公布了一些就是嫌疑的账号吧。不是你认识的朋友，真的是啊，因为微信群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有，微信的朋友里面都已经过千了，甚至有的人都是好几千了，好多人其实你并不是常联系的，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加了一个这样的微信。总之吧，就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加入到群里面来，根本就不是你熟悉的群，加它干嘛？那些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告诉你能够赚钱的事儿，那一定就是诈骗犯呢，怎么会这样的好事轮到你的头上？你干啥了你就能赚到钱？你要能赚到钱，你干的那些事儿啊，那都是违法的事儿啊。

接下来聊的这个事儿呢，是关于停车的事儿。我觉得现在停车的事儿真的是挺难的哈。比如说在一些小区里面，如果你下班晚一点，你就会发现车位就已经没有了。老旧小区的停车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你没有一个专属的停车位。现在你有这辆车，你真的是遭老了心了哈。回家难，然后在外面停车的时候呢，找一个位置呢也挺费劲的。房子老，车位少，下班抢车位是真心累，特别是针对一些老旧小区，比如说小区的草坪上都已经停满了车，有的车位呢，有车位就是运气，没车位呢也是常态。最近一段时间呢，像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湖南，这些地方呢，就有记者啊做了一个深入的探访，发现老旧小区和经济适用房片区停车常常是一位难求，不少车辆挤占了消防通道、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既埋下了安全隐患，又加剧了邻里矛盾，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当中一块亟待解决的硬骨头。公安部数据显示啊，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69亿辆，多地迈入了汽车保有量百万级的梯队。那么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和停车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也正在不断加剧。我们现在说的是全国的情况，比如说在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红旗小区一区，看到狭窄的巷道被两侧停放的车辆挤压成了一条单行道，行人只能在车流当中间隙里面穿行。不少居民呢用这个锥形桶石墩儿地锁圈占了公共车位，本来就稀缺的停车资源进一步的缩水。其实这个情况在我们这儿也是常见的啊。那么小区规划的车位太少，下班晚一点回来就根本找不到地方停车，就算是你抢到了车位，心里也是不踏实的。那么有的这个车主啊就反馈了，说上个月他的车门就被刮出了一道划痕，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肇事人。那么在辽宁铁岭，你看他去的调查地点是在铁岭，铁岭市鄞州区工人街新华园社区居民孟女士也有同样的烦恼。她说他们小区呢是有着20多年房龄的开放式小区，根本就没有专门的停车区域，每天下班都要转上好几圈才能找到停车的地方，平常也有很多外来的车辆进入到小区停车，那他的车也就经常被堵在里面出不去，只能打电话联系对方挪车。这几年总能听见楼下有人因为停车的问题吵了起来。私占车位、违规停车等严重挤占了公共通道，更在无形当中激化了邻里矛盾。比如说在吉林长春，大门被附近的二手车车行私自的上锁了，公共行人通道变成了车行的私家通道，门店营运车辆侵占业主车位，造成公共资源外流和内部车位紧缺。这样的问题呢，确实越来越多的困扰着更多的有车一族。那到底应该怎么去破局呢？这个破局的探索说的就是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实施老城区停车补短板行动，鼓励建设集约化停车设施，推进停车设施建设改造，按照规定配充电设施，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区域停车综合治理行动。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比如说从空间的挖潜到制度创新，多元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旧小区的停车压力。那么向内挖潜就是空间改造，挤出车位。2025年辽宁省抚顺市在尊重居民意愿的前提下，通过拆除私搭乱建、整合碎片化场地、优化路网等改造方式，共为51个老旧小区新增车位1000多个。那么当内部空间用尽，向外寻求资源就成为了关键。那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啊，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你比如说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推动4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近4000个车位通过共享会小程序向周边居民开放，实现了白加黑无缝的流转。哎，这个办法挺好啊，说反正这个单位都下班了之后，单位里边的那个停车场那位置就在那空着呢，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下。哎呀，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僵尸车太多，需要多方的联动。还有朋友提到老旧小区停车难事关百姓的日常生活，深挖存量，盘活外部资源，完善共建共管机制，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破解民生难题，切实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这哪是身边的小事啊，确实是大事啊。也期待啊，这样的规划早一点落地，能够深入到全国各地每一个城市，包括在咱们营口，同样遇到了停车难的困扰。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关注收听，我是莹姐，再见。

0: 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大概爱情里也时常如此。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

如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孤孤单单的日子，被繁华热闹簇拥时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车驶上高速公路，也不开导航，信马由缰的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沿着陌生的街道没有目的的向前进。坡上村

0: 是梦境而已。
1: 听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能拥抱两个人的美好。

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想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

常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患得患失就是常态。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喜欢在这么一个时间和你分享最近的生活，最近的烦恼，也感谢你愿意点开来好好倾听。我想给你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我还想给你寄一封长信，信纸上写满我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得越长久。我想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相信暖心的音乐也会给予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

0: 是被人安排。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3: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远不如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并不复杂，所谓的世态炎凉是夸大了自己的付出，漠视他人付出的结果。在一切的得到与付出之间，如果感到了委屈，你的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绑架，至少是缺乏对真相的了解。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懂自己，也更懂他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爱的世界，我们难免受到委屈，受到伤害，谁能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再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很厉害的人，后来呢，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期待，小青会觉得非常开心。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景。它选定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枪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他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丘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3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乘桥蹑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

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七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点拔从马，一仆鸣金祭之，二三人兼求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风桥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晨，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途，500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诗集，没有扶手仅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潘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时机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石级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索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侧，中间断却，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索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首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起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武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翘。

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一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新峰，极光溢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盘过几重里，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气于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流利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大米，还有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

0: 德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

都是紫金。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总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

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

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都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

0: 里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

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大概爱情里也时常如此。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

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孤孤单单的日子，被繁华热闹簇拥时，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车驶上高速公路，也不开导航，信马由缰的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沿着陌生的街道，没有目的的向前倾。坡上村

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

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

0: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澎湃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

0: 九。
1: 大鱼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一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0: 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1: 你

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

上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患得患失就是常态，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喜欢在这么一个时间和你分享最近的生活，最近的烦恼，也感谢你愿意点开来好好倾听。我想给你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我还想给你寄一封长信，信纸上写满我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爱真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你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李伯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有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

现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去看你穿花裙子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首

0: 性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 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

0: 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
1: 从前的我只想谈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花店的时候，忍不住走进去买了几支盛开的鲜花，带回家里修剪后插在花瓶里，算是给生活的仪式感。追剧的空隙，用那天收拾出来的骨瓷杯泡了一杯热茶，看着氤氲的雾气捧在手心里，就望见了茶底的世界。

下戏剧的暂停键，听起丢火车的查理世界，在民谣的世界里感慨光阴荏苒，人生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怎么去面对感情中的失去和得到？年龄越大，就越觉得感情这件事需要顺其自然，太过用力，有时候总会得不到一个想要的好结果。得到与失去都是从刚开始就写下的结局。老韩本人，你来到我生命之后。

相似的人再怎么样都会走到一起，而不契合的灵魂走到最后也只会是分道扬镳。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